0: 长点卯，谁敢给你顶替呀？第三声，忠义将军于金彪。连喊了三声，无人应答。中军官转身抱拳：“启禀元帅，于金彪误一卯。”徐达瞧了瞧张玉，问道：“于将军可曾请假？”张玉摇了摇头说：“没有。”元帅说道：“击鼓，点二卯。”啊，咚咚咚咚咚，又是一阵鼓响。中军又点了二卯，还是没有于金彪啊。这时场上是一片死寂，诸将都替于金彪攥了一把汗呐。这西武王朱元璋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暗说道：“于将军呐、啊，于将军呐、啊，你再不来可就完了呀。”这徐达眉头一皱，吩咐道：“中军官，击鼓响炮，点三卯。”中军不敢怠慢，又点了三卯。中军官回应：“启禀元帅，于金彪三卯未到。”徐达回身摘下身后的黑牌，用红笔划了个十字，喊道：“中军听令，末将在，命你拿此黑牌去掉于金彪，让他前来候令。”是。这元帅一拿下黑牌，众将那都是心惊胆战。谁都知道，这金牌是升，银牌是赏，红牌是调，黑牌是杀呀。只要元帅把黑牌发下去，违令者就没命了呀。众人都替于金彪着急，可谁也不敢多说。这会儿中军接过黑牌转身要走，哎，正在这时，就听校军场外一阵大乱，马踏銮铃响，辕门外跑了一匹青鬃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众人举目观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五虎上将忠义将军于金彪。胡大海一看于金彪这个样，差点没把魂吓丢了。为什么呀？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呀。徐达因为在路上和于金彪发生了误会，到了徐州以后啊，他几次派人去请于金彪过府议事，想以此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得便呢，也把那天的事解释一下。怎奈于金彪推说有病，不肯前来相见，就连朱元璋的话也不好使了。就连朱元璋的王府，他也躲着不去。后来这徐达，着手定禁约，整军风。西吴军中不少曾经是占山为王的大王和各村的庄丁，这些人是散漫惯了，一见新元帅如此严厉，不免讲了些怪话。有的人知道这于金彪与元帅不和，有意的往于金彪耳朵里吹点小风。于金彪本来就对徐达不满，听了些闲言碎语，心中更有气了。他暗想啊，徐达尚未拜帅就如此威风，想用禁律压倒众人。想我于金彪自从兵变于桥镇以后，福保主公夺襄阳，取徐州，功高望重啊，你徐达还能把我奈何呀？于金彪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整日在府中饮酒借酒浇愁。 正好这徐达定制了一条带酒入辕门者，应犯斩杀之罪。这条别人倒没什么意见，但是胡大海是最反对的。这本来他就是个酒蒙子，见到酒跟没命一样，平日一顿没酒就浑身难受。他见徐达定了这么一条，心中暗想啊，徐达呀，你这是诚心和我过不去呀，我得想法把你这条破了。胡大海憋了两天，憋出个鬼主意。他知道这于金彪也爱喝酒，而且不惧徐达，心想只要我把徐达禁酒的事儿添枝加叶的对于金彪一说，他准得去找徐达算账，徐达就得把这条去掉。这前者在回徐州的半道上，老于就给徐达来个下不来台呀，这次还得让他碰个大钉子。胡大海把主意拿定之后，换来两名兵卒，指着一坛子酒说：“孩子们，把这坛酒抬着，咱们到于将军那里看看。”两名小兵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老胡说道：“胡二爷呀，这可使不得呀，要让新元帅知道了，不好办呐。”胡大海把嘴一撇：“知道了，知道了又怎么样啊？你有本事让他去找于金彪。孩子们，咱们走吧，跟二爷喝几盅去。”兵卒只好抬着那坛酒来到于金彪的府上。于金彪一看胡大海抬着酒来了，这当时啊，挺不高兴的。二哥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上我这儿啊？你还自己带酒呢？难道我于金彪还管不起你一顿酒喝吗？胡大海一笑：“
1: 哎呀，老于呀，你先别埋怨我，我是心里没底才把酒带来了。”“
2: 哦，你没什么底呀？”“
1: 哎呀，我是怕你把酒戒了，家里没酒喝。”“
2: 二哥，我听你这话那都新鲜，平白无故我戒酒干什么呀？”
1: 胡大海看了他一眼：“兄弟呀，从今往后你这酒戒也得戒，不戒也得戒了。”“
2: 啊，为什么呀？”“
1: 哎呀，你没听说吗？那新元帅定了一条戒酒令，这是新规定，带酒入辕门应犯斩杀之罪呀。”“我也纳闷啊，人家拜帅都是17条54斩，他徐达非来个17条55斩不可，追加了一条变成18条，这不诚心跟咱哥们儿过不去吗？知道咱们哥们儿爱喝几盅啊，就是不让你喝。”“
2: 哎，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叫人家是元帅呢？人家有权说了算，咱敢不听吗？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让喝咱们就得戒呗。那什么，我今天带着酒来的是想咱们哥俩再在一块儿足足的喝一顿，明天好一块戒了就得了。”
0: 这胡大海是真能演呐、啊，半阴半阳的这几句话，阴阳怪气的，煽风点火的，顿时把于金彪激的是火冒三丈，气冲斗牛。本来这于金彪就跟徐达不和， 听见徐达这俩字，就从心眼里别扭，

那天在路上，要不是看在我主公面上，我的宝剑就把你的脑袋给削掉了。这回到徐州以后，

0: 今往后，咱们不但不能借，而且还要多喝。胡大海还演呢，哎，这两天喝点还可以，到了二月二登台点将那天，可千万不能喝呀。二月二啊，现在的徐达可不是当初的张玉，咱们跟人家没交情，事事都得加小心，人家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真的叫咱哥们碰到火头上，那可就得挨烧啊。兄弟呀、啊、你拉家带口的不容易呀、啊，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还得忍着点好，你可不能跟哥哥比，我单人独口的怕什么的，甭说我还犯不到他徐达手里，就是喝两盅酒叫他把我宰了，又算得了什么呢？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的疤了吗？我不在乎这个，别看他管得这么紧，二月二那天我老胡也得照样喝。于金彪跟个二傻子似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有点骨气，二哥你既然不怕，我就更不怕，二月二那天你喝我也喝，我要是不带酒进他的辕门，我就不叫于金彪。二哥快坐下，咱们哥俩这就先喝点。于金彪是条硬汉子，嘛也是条蠢汉子，脑袋里边不装东西呀、啊，太蠢了。这俩人啊，说到这儿就这么办了。家人把酒摆好之后，他端起杯来就喝呀，一边喝一边骂徐达。胡大海呢，哎呀，这损犊子在一边是暗暗的高兴，心里话，徐达呀，看样子于金彪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我就净等着看热闹了。这胡大海把火点完，酒足饭饱，回家睡觉去了。他呼呼大睡，那于金彪是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这十七条无时无斩，怎么想怎么觉着徐达是冲他来的。他把西吴王和张玉劝他的话早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哎呀，他天天在家里喝大酒骂徐达呀，谁劝他也不听。到了点将的这一天，他二更天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就吩咐摆酒。老家人于成只好相劝，家主爷呀，今儿个这酒您可不能喝了，元帅下了禁令，带酒入辕门者就犯斩杀之罪呀，您又跟元帅不对付，何苦找麻烦呢？于金彪心想，我喝酒还不够，我得去闹一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论。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嗓子的重要性呢？现在我们说嗓音已经成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了，而且呢还有人说嗓音呢是我们的第二张名片。优美的嗓音呢是给人们建立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慧宇了解到说，近几年来呢，嗓音的这个疾患呢却是越来越多，而且逐年增多，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的健康。那如何来呵护，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而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它有害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权威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团健康医疗专家，吉大二院耳鼻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主任兼咽喉科主任，也是吉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分会常委文连基主任。文主任你好。
1: 慧宇好。
0: 那其实每一天都会和这个一些嗓子出现问题的患者要打交道，那么能不能跟我们的老铁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现在目前来说您所见到的嗓子的问题最严重的几个，如果排个序的话都是什么呢？
1: 这样就是常见的哈，就是嗓音问题的哈，临床上呢最主要的是声音嘶哑，这是最常见的。但是也有什么男就是音调问题，男声女调啊，女声男调啊，还有发音障碍。像有一些患者是像痉挛性发音障碍，一说话卡的特别厉害，影响交流。
0: 哑到那儿了是吗？
1: 他不是哑，他就是发音有障碍，就是说这个呢，现在病因不是特别清楚。
0: 所以这个有是能够发现到的，有一些可能都被忽视了，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容易被

0: 我们的这个自己个体所忽视呢？
1: 有的时候啊，就声音嘶哑嘛，它其实除了哑以外呢，可能是也不影响吃，也不想喝，也可能嗓子也没有说的太的疼痛，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患者呢哑了好几年了哈，也不到医院去就诊。其实这些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要良性病变没问题，但有一些喉癌呀，还有一些肺癌，甚至肺癌都可以引起声音嘶哑，它的首发症状有可能就是声音嘶哑。还有食道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有声音嘶哑这个问题呢，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看。
0: 就是希望每个人的声音特质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变声识人，这是有道理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的声音出现问题，可能有时候自己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包括嘶哑呀，然后这个一些卡顿啊，然后嗓子可能听到的声经常会觉得这是我发出的声音吗？那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对声音的一个关注度，及早的发现问题。那么如何来早期发现我们嗓子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联机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早期的发现嗓子的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主任能不能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跟我们说一说呢？越早期的发现越好，是不是？
1: 对。一般呢就是出现声音嘶哑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是炎症来的，一般可能是有个一周左右可能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要是这个声音嘶哑持续3周还不好，那么一定要到这个耳鼻喉科要查这个电子喉镜的。那样的话呢，就往往就是有可能声带是长东西了。如果要是说你是良性病变，像声带息肉啊，要小结呀这类的还不用太担心，但要是喉癌呀那就是应该是尽早的治疗了。
0: 为什么它会有连续3周的这个声音嘶哑？那么在我们的喉镜当中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1: 它是那样，因为我刚才我说了哈，如果要是说感染炎症来的，那样的话呢，一般的情况下半个月也就好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声带上长新生物了，那样的话呢，这个声音就可以是次序性声音嘶哑。
0: 什么叫次序性的这个声音嘶哑？给我们大家这个用听得懂的话来再解释解释好吗？
1: 对，有点太专业了。
0: 对，太专业了。
1: 对的，太专业了。我们这个就是次序性的，就是说天天都在声音嘶哑。而不是说今天好了，明天就好了，而不是这种间断性的。
0: 每天都会出现这个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这样的多吗？
1: 不少。不少。
0: 也不少。一般就是他这个跟职业有关系吗？比如说有没有高发的人群呢？
1: 有啊，因为经常用嗓的人哈，比如说像你们主持人呢，
0: 有高危人群，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嗓子。
1: 对，主持人还有什么教师啊，
0: 还有医生，每天也在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些高危人群，我们每天在用嗓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去用它，也要让我们的嗓子休息休息，这个很重要。那么当出现了这个连续3天的嗓子哑，这是一个
1: 三周，
0: 这是一个信号，还有什么样的信号值得我们关注呢？
1: 再一个呢，就是嗓子疼。对，一般的情况下呀，你看，别看是说声带息肉、声带小结哈，这些良性病变，一般不会引起喉痛的啊。但是呢，确实是有的，如果要是说喉癌啦，如果下咽癌啦，侵犯到这个神经的话，它就可以引起喉痛。
0: 这么严重
1: 啊？对，伴有喉痛的也一定要警惕啊。
0: 刚才慧宇也说到了，嗓音呢是一个人第二张的名片。你想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别人都希望听到一个很顺畅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包括我们在听节目啊，和我们的医生交流啊等等，交朋友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有的人这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或者嗓音出现了问题，我们会觉得很刺耳。但有的时候这种刺耳它是一种病态的，就是他嗓子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1: 对，
0: 这个如果嗓子出现的问题，我们以前说过一些病症，它跟这个遗传基因有关，或者跟什么样的这个诱因有关？一般我们说它的诱因都是跟什么有关呢？
1: 他的诱因呢，就是这个声音嘶哑哈，有这个病变哈。他的这个那个诱因哈，最主要的其实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声带息肉啊、声带小结呀、啊，这些良性病变是最最常见的，是绝大多数的。主要是跟用声过度啊，或者是滥用嗓音呐、愿意大喊大叫啊，跟还有呢烟酒的刺激，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强调什么呢？咽喉反流，咽喉反流这是呢，就是这些年才关注到的，它跟嗓音疾病是密切相关的。
0: 咽喉反流，
1: 对，
0: 我们原来说过这个胃反流，现在怎么又咽喉反流了呢？
1: 它咽喉反流和胃反流之间呢，它有一定的重叠
0: 啊、
1: 但是呢，不一定是咽喉反流就一定伴有这个胃反流。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说你这是有咽喉反流，是咽喉反流来的。声音嘶哑，咽喉反流来的咽炎，那样的话呢，可能一定要给他做这个用这个止痛抑制剂治胃的药去给他治疗。有的患者和家属有时候还不太理解，
0: 觉得这个什么是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是不是？明明是嗓子的事儿，你干嘛要给我开胃的药？甚至你可能还给我去做个胃镜，
1: 对
0: 是吗？
1: 对，
0: 真的有就是嗓子的问题去要求做胃镜，
1: 多着呢。
0: 那我们岂不是这个耳鼻喉科和我们的胃肠科要经常的紧密联系吗？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咽喉反流呢，这个评估呢，其实它主要是通过它的这个病史啊、完了之后呢，看再一个呢就是看喉镜，看它的这个体征。临床上最简单的主要是靠这两点去评估这个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咽喉反流。那能不能是不是咽喉反流的人一定要查胃镜呢？要查胃镜的人，我们就是什么样的要查呢？要长期用这个止痛抑制剂。因为你要注意啊，要长期用止痛抑制剂，它有的时候对于萎缩性胃炎是不合适的，它容易诱发胃癌什么的，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就是说这个有的顽固性的这种反流啊，它跟食道的喜食啊啥的都是相关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除外。你这是我这个治反流治疗治好长时间也不好，还挺严重，那一定要查个食道镜和胃镜的。
0: 大家如果有这个我们说耳鼻喉咽喉的头颈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您来咨询。
1: 对，
0: 那整个我们头部的这个事儿好像都归您管了，是不是？基本上除了专门的这个头外科以外，
1: 耳鼻咽喉这个
0: 对
1: 头部这块的五官呢，眼科是专门的，
0: 对，眼科是专科，
1: 口腔是专门的，其他的器官可能就是都是我们管。
0: 我们经常说耳鼻喉不分家，是吧？
1: 对，
0: 所以嗓子的问题有的时候弄不好也会诱发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护好我们的嗓子。
1: 对，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对于嗓子的呵护更为重要了，是吧？
1: 对，
0: 您一般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
1: 那肯定是就是清淡饮食啊，首先要清淡饮食，再一个呢，远离烟酒。另外呢，就是我那个为什么要清淡饮食？其实这个跟咽喉反流也有关系的。那像这个太辣、太咸、太甜的东西要少用。完了呢，是生冷、油炸、油腻的。包括咖啡、茶、饮料、巧克力这些哈，还有橘汁饮料这些哈，都是对嗓音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要尽量呢避免少用这些东西。
0: 这些好多都是美食啊。
1: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为了你的这个美妙的嗓音呢，还得要注意一些。
0: 真是这样。
1: 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用嗓，尤其是有上呼吸道感染呐、女同志的月经期呀、这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就是不要大，尤其是不要这个过度的讲话。另外呢，还要就是注意呢，就是别用滥用嗓音。滥用嗓音这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又喊又叫哈，就是超过你这个音量了去说话。另外呢，这个声带呢是最怕缺水的。所以呢，就是说，尤其你就是老师啊，还有你们这种这个那个
0: 媒体人、直播节目，
1: 还有歌唱演员，还一定要注意，一定平时要多喝水。声带呢，只有在这个湿润的这个状态下，它发音的时候，它不得才最不容易受伤害。
0: 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春天，是不是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嗓子的一些问题？因为春干嘛。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更要补充水分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此时此刻不知道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刚才我们的主任提醒之后，是不是此刻如果身边有水，赶紧滋润一下我们的咽喉哈、啊，让我们的嗓子别再干燥。因为我们说，长时间的去说去唱，会导致一些问题。那么声带的包括嗓子的发展，它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一般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疾病的发展肯定都是由轻到重。那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病理啊，包括通过我们的影像学能看到或者给的实质性的一个病症的名字，又是怎样的一种过渡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文联基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么也有人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这个嗓子有的时候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脏器有关吗？不知道在临床当中，季主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嗓子的问题其实是跟其他的一些这个脏腑有关的呢？
1: 啊，有关系啊。刚才我说了最相关的是什么呢？胃肠了。
0: 胃肠
1: 啊，对呀，它的喉呢，它的喉它后边就是食道啊，
0: 嗯，
1: 是吧？为什么说的食管反流啊，还有这个咽喉反流，对这个声带呢影响这么重哈、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喉周围的这个器官如果有感染有炎症，长期这么刺激，它对喉也是有这个损害的。比如说咱们有这个鼻窦炎，有鼻炎，有脓汁经常到这个喉头去刺激。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有鼻炎，经常睡眠的时候张口呼吸，这个呢都对声带是就是说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这些周围器官的这个有这个病啊，也一定要及早去治疗的。
0: 那么我知道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有一个患者、嗯、竟然是跟这个癌症也有关系，比如说肺癌，是不是
1: 啊？对呀，其实这个是可能是大家这个在老百姓印象中，怎么声音嘶哑怎么跟这个肺癌有关系呢、
0: 哎、对呀
1: 对呀，想不到，是
0: 吧？这个有点不太能理解上去、
1: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支配声带这个神经啊、
0: 嗯、
1: 有个叫喉返神经，这个是
0: 喉返神经，
1: 对，这个是它支配这个、
0: 嗯
1: 喉这个声带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神经，
0: 嗯，
1: 这个神经如果麻痹了，那声带它就不动了，
0: 哎呀，
1: 啊，对，它应该咱们讲话的时候啊，它声带是闭的，发闭合，吸气的时候它是开门是开的，
0: 嗯，
1: 但是它动不了了，那样的话呢，它就是两个声带碰不到一起，就出现声音嘶哑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假设肺癌啦，什么食道癌啦，有的时候它有肿个胀的淋巴结转移，有淋巴结转移以后呢，这个淋巴结肿大的淋巴结啊，它就可以压迫这个喉返神经，这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由于压迫神经来的。
0: 太可怕了、
1: 对，
0: 刚才您说了两个声带，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声带嘛，它就是一个整体，为什么您会说它是两个声带
1: 啊？这个声带呢是两个声、呈三角形的，
0: 嗯
1: 啊，完了这个声带运动的时候呢哈，它吸气的时候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它讲话的时候它就闭在一起了。它有一个我们要叫劈裂关节，这个关节是主，就是说这个主就是管这个声带运动的，就像你这个门一样，
0: 嗯，
1: 知道吧？吸气的时候要把这个门打开，这个两侧声带往外展，
0: 嗯
1: 啊，讲话的时候它要碰在一起，这个声音才能出来，如果碰不到一起，声音嘶哑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啊！对，
0: 当两个声带碰不到一块儿，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1: 啊，你看我就是，你要是说长一侧声带长小节啊，长息肉啊，
0: 嗯，
1: 它是不是
0: 变大了，变小了？
1: 对呀、这样的话，这两个声带就碰不到一起了，因为首先是小节和这个和息肉跟声带接触上了，
0: 嗯，
1: 所以它就有漏点呐，
0: 漏风了，
1: 对，所以声音你就高音也喊不上去了，出现声音嘶哑这个状态了。
0: 嗯，刚才你提到一个词儿叫声带小节，我在生活当中，我身边的同事哈、就是我们的广电人。 人，就有不少有声带小姐，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她严不严重，能不能自愈呢？
1: 声带小结呢，其实这么说呢，也是个职业病了。
0: 对，
1: 特别见就是容易见于你们这个文艺人哈。再一个呢，就是小孩儿童、
0: 小孩经常
1: 儿童呢，经常喊嗓子、哭闹啊。他因为他你听你这他你说他也不在听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孩子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声带小结。由于这个小结呢，是由于是你这个发声不当、用声过度来的，所以这。

0: 种情况下呢，如果你不把这个发音习惯改变的话，你做手术效果也不好。
1: 嗯，
0: 所以鉴于这个点呢，我们一般见到这个声带小结的话，一般不是说的要立马去做手术的，而是建议他就是做好嗓音保健，是吧？这改正他原来的发音习惯。在医学上呢，临床上也可以专业人可以帮你这个做发音训练，通过发音训练纠正你的不良发音，来这个可以这个小结可能要就是开始。
1: 主任，我有点糊涂了哈，您说正是因为我们说话这个语言量过多了，导致了声带小结，可是你又让我们进行一个声带的这个发音，还要再说以毒攻毒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发音训练的概念是什么呢？是纠正你不良的发音。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出现了声带小结，并不是说可能来的什么异物啊感染，而
0: 是
1: 因为他平常发音的位置有问题。
0: 哎，对对，
1: 这我得告诉我们的小伙伴们。
0: 对对，
1: 那一般这种声带小结发音位置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一般都是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这个地方特别就是容易受到摩擦。
1: 嗯，
0: 所以长呢声带小结，就是不说百分之百也差不多都是在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交界这个地方容易长。
1: 就是因为他发音偏往前了吗？能这么理解吗？
0: 还是我的理解是，还是可能是音调比自己的这个基础调还要高一点了，
1: 就是他有点这个
0: 拔高
1: 说话了，
0: 拔高说话，
1: 所以你说话还得找着自己的调。
0: 对对 对, 对，
1: 别拿腔拿调。
0: 再一个就是有的人不觉得自己发音不正确，有的人一说要做发音训练，哎呦，我活了这么长，这活了好几十年了，难道我还不会发音了吗？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确实你可能发音有问题，可以才导致你这个出现这个声带小结。小结呢，只有啥样的要做手术呢？时间比较长。哎，你通过我的这个嗓音这个保健，通过这个我的发音训练，我都不好，长期的嘶哑。哎，我们一查这个频闪喉镜啊，这个黏膜波也消失了，这个小结这个部位特别僵硬，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建议他做手术。
1: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声带小结就是一刀切到什么都是需要做手术的，
0: 哎，
1: 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医生的判断之后遵医嘱才可以，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阶段，就是说声带小结是一个嗓音出现问题偏轻的一个阶段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它对，其实对于这个病变来讲呢，它除了影响发音以外呢，其实确实是对患者没有其他的这个伤害，
1: 就是觉得发音有点不对劲儿了，是不是偏有点哑了，或者说着就没劲儿了。
0: 对 对, 对，
1: 那这是声带小结，我们还听到过声带息肉，那这个是不是比它更严重了呢？
0: 声带息肉呢，它往往上外观上看呢，它要比声带小结要大的。有的，
1: 那个是小结，就是一个
0: 小
1: 点，小
0: 结像个小米粒儿，或者甚至比小米粒儿还小，像半个小米粒那么大，
1: 那么大点儿，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声带了。
0: 哎，对。
1: 那如果是声带息肉的话，岂不是更严重？
0: 啊，息肉的话，有的大的，我们拿出来以后，甚至可以大到像蚕豆那么大。
1: 这么大，岂不是每天都会有
0: 那
1: 种异物感？
0: 那这样的话，都有的时候影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
0: 有的老人哈，声音嘶哑，他不太在乎，是好几十年了。出现呼吸困难了才来，结果我们一看差不多有蚕豆大的那个息肉在声门堵的，那肯定影响呼吸呀、
1: 那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是有感觉
0: 啊，对啊，
1: 一定会有那么大东西在我们的这个嗓子当中，他、是有异物感、
0: 哎呀，有的。
1: 那为什么他要等到长那么大的时候才去找您呢？
0: 哎呀，现在就是有的，尤其是这个农村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他认为你看我都好几十年了也没什么事儿，所以出现
1: 也没影响我吃，没影响我穿，我也正常的喝，就没当回事儿。
0: 哎，这样呢出现呼吸困难了、晚上有憋醒了，才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还是有问题了，才到医院来看病。
1: 也就是最后他可能堵的不光是这个嗓子的问题，可能他这个咽部、
0: 声门
1: 腔，
0: 我们叫把声门给堵上了。
1: 声门是我们的哪一个位置？能给大家形象
0: 形容一下。我刚才不说嘛，声带是两个、是吧、它开的时候是等腰三角形，这个叫声门，它就是两个声带组成的这个等腰三角形，就是个叫声门，它是这个喉部哈，我们呼吸就是最窄的地方，呼吸要道，
1: 它其实没有多大，
0: 啊，没有多大。
1: 但是如果一个蚕豆这么大的这个息肉已经挡上的话，基本上它就已经很、呼吸很困难
0: 了。对，
1: 这个就很危险。
0: 对，
1: 所以我们还要尽早的一个治疗。那这个声带息肉是不是在我们的西医的这个领域当中，基本上也都是会采取一个外科手术的干预呢？还是也会有保守的治疗方法？
0: 这个声带息肉呢，确实是不像小结哈、大部分是需要手术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来了就需要马上做。如果这个患者啊，出现声音大，又比较水分比较水分比较多哈，就是我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软，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修声啊，注意饮食啊，完了还可以吃些中药啊，来调理，这样的话有的息肉确实就可以完全消失的。
1: 原来是这样哈，留言说了，说主任和慧宇真亲切啊，特别是我们的主任，我觉得患者见到您的话，可能就像见到了家人一样，是不是？
0: 谢谢，
1: 非常的和蔼。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7808的朋友，他说怎样科学用嗓，也就是说这个用嗓的科学，刚才说到了要喝水，勤喝水，这是一点。
0: 对。
1: 那么不能长期的这个就喊呐、叫啊，长期的去说，包括主持人，我说如果让我。这个长期说2个小时，可能我也会受不了。
0: 对，
1: 那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样。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呢？
0: 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还是就是饮食习惯上，
1: 抽烟喝酒、这个是一个
0: 烟酒的刺激是相当严重了。
1: 不知道这个7808的朋友是不是能够记住哈？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文联基主任，辛苦了文主任，我们再见。
0: 哎呀，慧宇辛苦，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在此时呢，你有什么呢信息或者有什么意见呢，通过这个想通过节目发送给我们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发送。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福仙镇农民大秧歌展演热闹启幕。那为了丰富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的民俗文化，展现和美乡村建设丰硕成果，近日呢，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农民大秧歌展演活动在福仙镇的五一村精彩的上演。活动中呢，来自于福仙镇各村的14支秧歌队代表呢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用热闹欢乐的秧歌舞呢跳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欢快的锣鼓唢呐声此起彼伏，响彻乡村广场。参赛队员们身着色彩鲜艳的特色服饰，手持彩扇呐、花绸啊、锣鼓等等道具，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整齐的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灵动的舞姿呢舒展大方，旋转的彩绸迎风的飘扬，韵味十足，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演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村的向心力，充分展现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纳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绿书签宣传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那为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切实保护辖区未成年人的

0: 让绿色阅读、文明自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护苗护绿的意识根植青少年的心中。
1: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扫黄打非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了辖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法治意识和文化安全辨别能力，夯实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柳条乡波尔扬名星沃野特色养殖惠民生。那近年来呢，柳条乡持续的立足资源领赋，大力的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那积极探索畜牧的这个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乡党委政府引导养殖户呢学习先进的

0: 场严格落实呢科学养殖模式，在饲养调配还有呢这个疫病防控、品种繁育等方面的下足了功夫，精心的养护。
1: 农场的负责人王思博向记者介绍，波尔山羊养殖前期投入小，养护成本低，单只山羊呢全年饲养成本仅800至1000元，人力投入呢较少，养殖门槛相对亲民。在市场的销售端呢，优质成年母羊单只售价可达10000元，那羔羊则依据品相、月龄的差异，售价区间呢在3000到2万元。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播等线上的形式拓宽销路。那如今养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销售额呢可达60万元。
0: 下一步柳条乡呢将以思博家庭农场为示范样板，总结推广成熟的波尔山羊科学繁育还有精细化管护经验，持续强化呢养殖技术指导与市场销路的帮扶，带动更多农户呢投身特色的畜禽养殖产业，激活本土养殖产业活力，以特色的畜禽产业夯实呢乡村振兴的根基，让一只只呢波尔山羊成为呢群众致富的增收羊，为乡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那近日呢，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聚焦一线教学的重难点，那搭建全市教研交流共享平台，推广先进教学经验，持续推动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质增效。活动中呢，来自于我市进修学校第四中学、第五中学、第三小学的六名教育专家，围绕呢教学全流程的关键环节，分别从单元备课优化、课堂质效提升、分层作业设计、精准课后辅导、高质量命题研发、学科科学探究六大课题开展专题分享。报告内容呢务实精准，指导性强，为一线教师破解教育困惑、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了有力专业支撑。会议对今后教学提质工作做出了部署，各学校要紧扣报告会上提出的教研主题，结合办学实际开展校本研讨，依托学务建研融五步提升路径，引导教师对标先进反思精进，将优质经验转化为日常教学实效。要搭建平台促进经验共享，让优秀教学经验能够快速推广惠及全市教师，带动全市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各学校要把提升教学质量作为核心工作，细化配套举措，为教师教研创新提供充足保障，形成实践出经验、分享促成长、全市共提升的良性循环。那市教育系统相关领导、各学校负责人呢及其学校的业务骨干参加了活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展示的配图和实际的房型不一致。哎，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美美的衣服跟我到家收到的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0: 不一样。哎，这个就买家秀跟卖家秀不一样。我们的衣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穿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也有可能呢，衣服也不一样。
0: 哎，哎，这也有可能。
1: 哎、也有可能啊，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呢，随着我们呢。就订房的这个渠道呢，从线下变成了多元化。
0: 嗯，
1: 哎，咱们也会呢容易入坑。
0: 对，
1: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一般只选择一个我觉得很权威的软件，而且呢，目前我在这个软件上确实没有踩过坑。
0: 嗯
1: 嗯，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也有可能有的呢，可能说我看到的这个图片特别的漂亮，这个显示装修的也很好，甚至评价都很好。但有可能在我们去住到的实际的房型可能不一样。那么眼下呢，看到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展示的配图和实际的房型不一致，未获评，哎，自称就是五星级的。
1: 嗯，
0: 你问我就是五星级的。
1: 嗯，
0: 那么平台上展示的呢和酒店实际的这个房型是不一致的。消费者预定的是有窗房，但是到酒店之后呢，却说哎有窗房没了，那只能安排无窗的房间。
1: 嗯，
0: 酒店自称是五星级酒店，但是并未参与国内星级酒店的评定，没有官方的五星酒店的资质。市场监管总局呢日前公布了一批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
1: 那今年五月呢，江苏连云港海州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连云港九九城市酒店有限公司，以下呢简称，以下称当事人，那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及虚假宣传行为开展立案调查。经查呢，消费者通过在线旅游平台预订五一期间的舒适大床房，平台页面呢标注该房型有窗可开窗，消费者到店办理入住时呢，当事人无法按照订单约定提供带窗的房间，那工作人员以五一期间哎价格上涨，只能按照无窗房间为由呢这个推诿。那导致消费者办理退单。
0: 那么另查明呢，当事人在网络平台上架的特色双床房的展示配图和店内的实际房型也不一致，以不实画面诱导消费者下单。那目前呢，该酒店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呢罚款20000元。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线上预订呢已经成为我们游客选择酒店的主要渠道，平台展示的房型图片、设施的标注是我们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经营者使用来源不明、与实景不符的客房配图，刻意隐瞒房型的缺陷，直接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1: 那么酒店星级评定呢，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的资质，未参与酒店呢，仅可客观的描述呢设施对标的标准，不得直接使用五星级酒店字样。但海南

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的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的酒店官方的认证资质，却宣称自己为五星级酒店。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公司直播间呢咨询酒店洗酒店，文昌市市场监管局责令该酒店呢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罚款3000元。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或者一些买房卖房比较紧急需要发布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非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还有丁钟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才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不听说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听到了各位听众不同的心情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的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登上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我们将一同前往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千古名言早已让桂林的美名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林林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当阳光呢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让人陶醉其中。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一别有一番的风味儿。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那接下来我们是前往了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作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是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课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变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了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

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在闲暇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那么像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看看短剧、看看新闻，或者看一些新闻的热点资讯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日常的一些休闲方式。那手机虽然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打发了我们的闲暇时光，但是有时候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可能退休了嘛，也没有什么事情，那每天呢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然后去刷着这个屏幕，刷着手机，音量呢又比较大，看似好像很放松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可能会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那么医生呢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呢本身就处于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不仅是伤眼睛，对于像我们的颈椎呀、听力呀、睡眠呐、大脑状态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长时间的刷手机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哈，透支是非常大的。像今年65岁的刘阿婆呢，她每天就喜欢看手机去追短剧，最近呢就总觉得眼睛有一些干，有些疼，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那么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呢，眼睛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聚精会神，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泪膜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干眼呢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随之而来。那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会加重眼部的一些负担。具体的表现为，长时间看物品之后呢，哎，突然间的远眺，那么无法快速的去调节，难以清晰的视物，久而久之呢，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视疲劳。那么，同样也有医生表示，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有60%，他们的首要主诉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老年人的白内障的晶体呢，大多数都已经老化了。长时间的看手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的一些刺激，对眼睛的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也建议每天看手机呢，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然后每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看一看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花啊，种的这个花草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往远处去看一看，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得到休息。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要需要当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那玩会儿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眼睛影响非常的大，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瞳孔它会扩大，可能就会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的刷屏幕也不利于我们的规律作息，所以说尽量我们不要去摸黑玩手机。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的这个刷手机对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那么长时间低头的刷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受损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年65岁的张先生习惯呢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觉到手臂发胀，肩膀呢也很疼痛。保持一个姿势，如果说时间稍长的话呢，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呢已经压迫的非常的严重了。最终呢，张先生是接受了这个手术的治疗。那么为什么说会低头看手机给颈椎增加这么大的负担呢？那么上海市的医生也介绍了，正常的颈椎它是有向前的一个生理的这个弧度的，长时间的低头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呢，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持续的紧张，时间久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疼痛啊，或者是劳损。那么医生也建议，看手机时呢，尽量要把屏幕抬高一些，让我们的头颈部是保持直立的状态。然后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我们停下来，抬抬头，活动一下肩膀，让我们的颈背得到放松。但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已经出现的不舒服了，也不要着急呀，照着手机里的这种教程哈，自行去锻炼。那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聪表示，部分老年人他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下病因，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避免因为盲目的运动，然后加重了我们这个原有自身的一些病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对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伤害，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哈，可能听力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会把手机调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案例，刘先生平时呢喜欢看电视，然后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那么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逐渐在下降，那么如果说刷手机的时候长期的把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听觉功能。另外一个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睡眠。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玩手机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尤其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屏幕的光线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这个褪黑素是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就会打乱昼夜的节律，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本身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觉就比较少，那么再让它打乱顺序，打乱这个生物钟一个紊乱的话，那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加的大。观看这种自动的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哎，就越刷越晚，越刷越晚，越看越想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压缩我们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呢，如果说全天的去刷短视频呐、看新闻呐，信息一条接一条的，会让我们大脑去持续的接收什么？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它去不断的处理、接收这种很短暂的、瞬时的信息。那么医生也提醒，老年人如果说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了，经常有这种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不要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增长了，可以适当的去减少刷屏啊，可以多多运动，多多的去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小朋友也去多玩手机呢？其实对于视力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期间，他们的思维会非常的这个发散。如果说让他局限在看手机去接收一些碎片化的消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更多的内容。所以说呢，无论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都需要我们去走出手机，去抛开这种数字化的一些信息，我们去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去进行多多的交流。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减少这种数字化的这个童年，让更多的这个现实回归到孩子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是一样的重要的。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呢，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做颈肩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的用手机是消遣，但是过度呢，就是负担了。那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才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0: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1: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0: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2: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0: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3: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了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4: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5: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历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

0: 输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9: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7: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7: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7: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7: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2: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

0: 延续。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

0: 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2: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

0: 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感情日甚一日。有一天，赵四小姐偷偷地告诉张学良，我已经有了。哎呀，张学良一听喜出望外呀，有什么了？有孕了。但这件事呢，外人不得而知。对于这门婚姻，赵四的父亲是坚决反对。因为什么？张学良有媳妇儿，原配夫人叫于凤至，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做小吗？能给他做妾吗？当时呢，赵一荻的父亲对张学良的看法不那么好。你别看表面上对他挺尊敬，实质上认为张学良是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我女儿跟了他非受罪不可，所以坚决反对。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郭松龄要倒戈反奉，甚至要逮捕张学良。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张学良在百忙之中坐上汽车来找赵一荻呀。一见面，慌慌张张就说：“一荻呀，你已经有孕了，这是我们老张家的骨血，因此我要把你带回老家，咱回东北。”赵一荻也没惊慌，点了点头：“好啊，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起身。”这回赵一荻吃惊了：“怎么这么急？再走晚了，咱就走不了了。”详细情况等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谈，你赶紧收拾东西。就这样，赵一荻慌慌张张打点东西，从后门跟张学良溜出来的，坐上车子，换了火车，是飞奔山海关。赵一荻等上了火车才发现，他们这节车厢啊，在这列火车的正中，前面挂着俩车头，速度相当之快。另外他发现每节车厢全都是武装的卫士，大脚鸡头张着如临大敌，也把那车门堵得噔噔的。他就有点害怕了，问张学良：“这怎么回事？”张学良这才跟他一五一十说了情况：“现在形势有变，我最好的朋友郭茂臣，也就是郭松龄，要反对我爹，逼我爹下台，一场大战不可避免。我要不离开龙潭虎穴，就被害的危险，所以接任你回奉天。”你看，这也算患难的夫妻吧。这回到家去是在这么种情况下走的。等到了山海关呢，赵一荻眼泪掉下来，也没向亲人告别，急冲冲赶奔奉天。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姐妹， 心如刀绞一般。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现在无法改变了。嗯，何况对张学良他一颗赤心呢？不表赵一荻怎么想，咱单说张学良。透过车窗啊，他一看到了山海关站了，车他停住了，需要加煤，需要上水。这站台上冷。

团长张廷枢指挥。我要提张廷枢啊，您挺陌生。他爹很有名，他爹就是张作霖生死的把兄弟张作相。张廷枢是他儿子。张学良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找来。半小时之后，张廷枢跑步来了。等见着少帅，行着军礼，本来张学良想大发雷霆，后来一想没那个必要，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少帅把火气压了一压，把张廷枢拉到面前，向他交代了几句。眼看要打仗了，郭宗龄怎么怎么回事？你明白吗？我命令你立刻挖好战壕，修好调包，把山海关给我好好的守把住。无论如何也要拖住郭松龄一天一夜，给咱们充足调兵遣将的机会，你懂吗？你要守不住的话，后果自负。是，我明白。张学良交代完了，那会儿给火车上水加煤都结束了，他又登上火车继续出关。可这火车呀，等到了关外了，刚到新城，张学良一扒的这滋味不行，我不能直接回奉天，就我爹我也扛不住啊。我爹要听说郭松龄真起兵倒戈反奉，首先就得枪毙了我呀。平常的没少骂我呀，事到如今真叫我爹猜中了，郭松龄果然是翻脸无情啊。我向我爹怎么解释？所以张学良没敢回奉天，半道改变主意了，马上命令奉军的海军给准备一支军舰，他带着赵四小姐弃暗登舟，上了军舰镇远号，这是从英国买进来的大兵舰呢，这保险了。你郭松龄总有千军万马想抓张学良势必登天，张学良把临时的司令部安到军舰上了，就在这个军舰上，一直他命令到了秦皇岛，在水面上游弋，才给郭松龄连发了两次电报。他的意思还要挽回郭松龄的心，做最后一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郭松龄这才给他那么一封回电。先安下张少帅不提，翻回头还说郭松龄派独立师六团大先锋猛扑山海关，结果到了山海关，遇上张廷枢团长的激烈反抗，因此难免是一场血战。但是您别忘了，张廷枢充其量是个团长，管着两三千人，出忙布防，那大

0: 炮还没拉到城上头去，郭松龄的前头部队就到了。他是匆忙应战，一众寡悬殊，二战斗力也不旺盛，因此交战不到三小时，郭松龄的军队就占领了榆关，击退了张廷枢。张廷枢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山海关，撂着蹶子赶奔兴城。郭松龄的六团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上来，把张廷枢撵得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好悬没做了俘虏。恰好在这时候，他爹张作相率领的吉林兵从锦州方面开过来了，父子合兵构筑工事，阻止郭军。就这样，双方僵持在兴城的小北山。这时候郭松龄司令部已经到了山海关了，郭松龄高兴。到了山海关之后，跟夫人一商也算了，现在也用不着打少帅的这个牌子了，干脆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把部队改成东北国民军，番号全改了，郭松龄自任总司令，把十万大军分成四个军，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任命了新军长。参谋长就是那炮兵之父邹作华做了他的帮手。郭松龄呢，把地图展开详细观看，一瞅头一个钉子就是兴城，虽然这地方不大，但至关重要，必须一鼓作气走马取兴城。因此他下达了命令，让独立师在一天之内把兴城这颗钉子拔掉。那独立师是他的嫡系部队呀、接到他的命令之后发起猛攻啊。守兴城小北山的是张作相和张廷枢，这爷俩也卖了力，说什么也不能让郭鬼子过去。一面向大帅张作霖告急，一面是浴血奋战。不久，张作霖回电到了，指示张作相：“你们一定坚持住，等待我调兵遣将帮你们的忙。”但最少要给我守住两天两夜，拖住郭鬼子，说什么不能让他前进一步。因此就在兴城小北山，两军反复拉锯，头一轮郭军攻占小北山，把张作相张廷枢的军队击溃，还没站稳脚呢，张作相张廷枢阻止反击，冲啊，他又回来了，短兵相接，白刃格斗，血流成河，漫山坡全是死尸。奉军重新占领小北山，郭松龄又拨了两个主力团抢占小北山，又冲上去了。张作相拉着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往上冲，又把小北山夺回来了。一夜之间四个反复，两面的山坡全都是死尸。人们光顾打仗没看着天呢，刮着北风，下着鹅毛大雪， 把那死尸盖上一层又一层，那鲜血都冻成了冰棍了。后来郭松龄急了，把外边大衣闪掉了，亲自到镇头指挥。在郭松龄的指挥下，第五轮冲锋终于占领小北山。张作相、张廷枢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兴城。当天晚上九点，郭军占领兴城，把爷俩给顶出去了。这爷俩是抱头痛哭啊，这仗打的太惨了。飞电禀报张作霖，爷俩一商议，没有别的办法，退守锦州。就这样，郭松龄的军队顺利的占领兴城，举行了庆功大会。游击线的郭松龄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手下有功人员各晋升一级，全都有奖赏。但随之而来的，郭松龄的心感觉到相当沉重。什么事儿？邹作华参谋长向他报告，经过小北山一战，咱们伤亡了2000多弟兄，这是小事儿。开小差的有10000多人，可见军心不稳呐。哎呀，郭松龄心说问题严重啊，怎么能阻止开小差呢？我这10多万人要照这么跑，十几天的功夫就跑没了。能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力在速战，打得越快，不给当兵的喘息的机会，不让他们思考别的问题，这就能阻止开小差的。因此郭松龄在兴城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拔，集中所有的兵力是猛扑锦州。张作相、张廷枢困守锦州城，爷俩是长吁短叹，一日数次向大帅府告急，快派援兵，我们顶不住啊。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现在光有个空架子，没有兵，几十万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想一下集中起来，那怎么可能呢？黑龙江有军队，吉林有军队，远水不解近渴呀。就拿奉天来说，满打满算加的一块，也就是2个混成旅，2个旅10000多人，你能说都拉到前线上去吗？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急的是满头大汗，在老虎厅破口大骂，先骂郭松龄，你个反苏无常的狼崽子，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接着大骂张学良，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的？儿大无忧也，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说郭松龄不可靠，你打保票说可靠，到头来怎么样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他拆我的台，他要我的命哦。他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宠的，你惯的，我非枪毙了小六子。张作霖在帅府这一发疯， 上上下下的人吓得跟闭猫鼠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哼。都知道大帅在气头上，抓谁一招之错，吃饭的买卖就没了。一个个是提心吊胆，连最吃香的吴夫人都不敢沾边。正在这时，参谋长杨武廷从外边进来了，还就是他胆儿大点，站在门口也没敢言语，一直等着张作霖喘气儿的时候，他才放轻了脚步，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您又发脾气了
1: 啊！我能不发脾气吗？你说郭鬼子这小子多缺德，打咱们个措手不及。这你看张作相这个窝囊废，领着几万人马居然挡不住郭鬼子的进攻，把兴城丢了，锦州告急，我现在上哪调军队去？你说我上哪调去？
0: 哎，大帅啊，吃亏长见识吧，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啊，他脑后有反骨，这个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你放心，大帅洪府七天吉人天下，没有问题。
1: 哎，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真格的吧。你说眼时下怎么办？
0: 哎，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听我慢慢道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参谋长杨武廷从外边进来了，大帅啊，吃亏长见识吧，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啊，他脑后有反骨，这个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你放心，大帅洪府七天吉人天下，没有问题。
1: 哎，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真格的吧。你说眼时下怎么办？
0: 哎，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新民、大凌河、兴隆店所有的人马加在一块儿，还能有18000人，再加上手把咱们奉天的两个混成旅，这就将近30000人。我估摸着锦州方面张作相手下划了划了，也得有10000多人，加在一块儿这就40000多。那么如果黑龙江、吉林两方面的援军到了，怎么还不得来几万吗？凑吧凑吧，咱还得有7-8万人，咱怕什么呢？郭鬼子长不了大气候，我请大帅少安勿躁啊。冲你这么一说呀，我真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林哥，远水不解近，如果锦州再失守了，就他妈麻烦了。就
1: 不会的，
0: 大帅，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接受不？

0: 什么事儿？
1: 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请日本人给咱帮忙了。
0: 这话怎么解释？
1: 就得请关东军给咱帮忙了。日本人要不伸手，够呛啊！大帅呀，您别犹豫了，
0: 妈巴子的，那还有个好，小日本的无力不祈祷，你求他点什么事儿，他得先讲条件。
1: 当然当然，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依靠东洋人了。如果日本人肯于出面，那咱就什么都不怕了，就答应他点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望大帅三思。
0: 好吧，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兵哥，那么我就派你辛苦一趟，你马上坐专列赶奔大连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请求他能不能派兵援助。
1: 好，我都想好了，现在我就起身。大帅啊，你放心啊，您洪府七天绝不会有问题的。
0: 就这样，参谋长杨雨婷坐上专列飞奔大连，面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结果啊，杨雨婷这一去就不回头。
1: 哎呀，把张作霖给急的，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张作霖又坐不住了，
1: 好家伙，杨雨婷，你是不是跑了你？哎，成与不成，你给我回个电报。你不是叫小诸葛吗？纯粹是榆木头，气死我了！
0: 报告，报大帅，锦州失守了
1: 啊！你再怎讲，
0: 昨晚上三点，锦州失守，张作相将军、张廷枢团长已经败退大凌河，现在正往新民府一带败退。
1: 王八羔子，对，哎呀，传我的命令，马上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不准再给我退一步。
0: 不管是任何人，要退一步，我枪毙了他。张作霖叫唤完了，心里头也发虚了。这时候武太太仗着胆子进了屋了。
2: 大帅，我隔着门都听见了，现在形势可不妙啊！锦州离这奉天才400来里地，那走得快，一出来就到了眼皮底下了，
1: 再不想退路，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把东西规整规整吧，值钱的全都运走，咱把后路安排安排。大帅，你就答应了吧，你再这样硬撑下去，那就追悔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别跟我捣乱了，我心够乱的了。
0: 妈巴子，我能走吗？我这根棍就得在奉天戳着，我要一走了， 不就齐刀兵散了吗？嗯，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收拾吧。

钱的东西全装在上头，怕引人注目，拿那大扇布啊，全把它挡上。另外，武太太通知手下人到银行赶紧提款存入日本跟朝鲜银行，快转户头。为啥呀？咱家国外的银行保险呢，在中国银行就一点保障都没了。帅府里一有这个动作，外边能不知道吗？文武大员呢闻风而动啊，说大帅都要搬家了，快准备吧，奉天守不住了。当官的一动，士农工商的心就更没底了。有钱的阔老板们携家带眷准备逃荒，买卖关张的关张，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这样市场上紊乱起来了。首先是粮米店，比方说2分钱一斤的高粱米，到了中午就涨到2毛钱，到了下晌就涨到4角8分钱，涨上好几十倍去。有些店面虽然没关门，但是光有价钱没有货。你看吧，大南门小南门所有的地带全都是车直接往北门开呀，有门路的都走了，偷亲的偷亲，靠友的靠友，整个这个街市就乱了套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会造谣言，也不知怎么编出来的，街头巷尾的人们就议论，哎，听说郭鬼子占了锦州了。什么占锦州？打过新民府去了，先头部队已经离着沈阳城边不远了，有人去赶集都看见郭鬼子的部队了。哎，我还听说郭鬼子本人就在前线指挥呢，骑着高头大马，骑个红色的大马。那个郭松龄还是个大个的，笑呵呵的冲咱们老百姓还点头呢。是他们那错不了，哪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站在最前边，大概一两天呢就进奉天了。还听说大帅也要逃走，可不是吗？亲自看见了，大帅府的后门全是汽车呀，人心惶惶，一日肃静。再看那银行银号的门前，提款的人排成了长蛇呀，都往外提款。很多人从中国银行提出钱来往外国银行里存，什么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哎呀，存户是一日剧增，都知道往那儿存保险呢。奉票贬值，它不值钱了都。单说杨雨婷，杨雨婷奉张作霖之命赶奔大连，来见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大将。

0: 那位说怎么去了那么多天连点消息都没有呢？其实杨雨婷比张作霖还着急呀、啊，蹲了那么多日子就没见着白川的面儿。其实白川知道杨雨婷来了，有意不见。为什么？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当狡猾呀。国军倒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关注吗？能不动心吗？他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原来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他们要看一看究竟郭松龄能发展的哪一步。如果他取代了张作霖，我们怎么办？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张作霖胜了，我们还怎么办？一开始他采取观望的态度，后来发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奉军溃不成军，阻挡不了，形势为之一变。这个白川呢，就感觉到郭松龄厉害，很可能倒戈成功，日本人不能不插手了。所以一方面他派代表安慰杨雨婷，叫杨雨婷住到宾馆听信儿，先把他稳当住。另一方面他派了自己的高级顾问莆田大佐化妆改扮赶奔锦州去见郭松龄。为什么呢？摸摸底，看看郭松龄是什么态度，对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如果能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那么日本就可能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如果郭松龄不接受这些条件，翻回头他们支持张作霖对付郭松龄。咱们单说莆田大佐化妆成个普通的商人，到了锦州真就见着了郭松龄。当郭松龄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在临时的军事指挥部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郭松龄一看这日本人个儿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俩眼黑都黑都的倍儿亮，尽管他穿的是商人的衣服，仍然看出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莆田说满嘴最流利的华语，分宾主落座之后，郭松龄命人献茶，其他的人全退出去，屋里只留了一名高级翻译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茶罢歌盏，郭松龄这才问莆田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来到锦州见我，有何贵干呢？郭将军，郭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阁下，非常荣幸。本人这次来是受白川司令长官所差，面见郭将军商谈要事。请问郭将军，如果你占领了奉天之后，对外交事务作何打算？哦，莆田先生这是来摸底来了。莆田一笑，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好， 请你转告白川司令官，转告贵国政府，我们这次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张作霖将军老了，非常顽固，他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作为军人，举行这次兵谏是请他下野。我们在东三省另举贤者主持军政大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旁人。哎，不管怎么说吧，这是我们内部事务。我想贵国不必为我们担心吧。哎呀，普天冷笑了一声，郭将军言之差矣，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要提醒郭将军，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区，住着大量日本的侨民和商人，这里边的所有一切都事关着帝国政府的利害，因此郭将军不要等闲视之啊。方才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军队占领了奉天之后，你对帝国持何态度？这是至关紧要的。那么你说想叫我怎么办呢？啊，有戏有戏。郭将军，如果你能履行下面的责任，那事情好办得多喽。帝国政府将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按中国人的话说，要助你一臂之力。好啊，郭某非常感谢。请问都是哪些条件？普天一笑，从衣袋里边取出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呢，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其实他在日本也待过，对日本语不说精通也差不多少。他一看上面开列着四条：一，郭松龄得承认张作霖及历届政府跟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和协约，得履行一切责任，这头一条。第二条，保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第三条，不许过激分子宣传赤化。第四条，划荆州、福州、海城、盖县为日本租界地。就这么四条，显而易见，郭松龄要签字画押点头答应，那么就达成协议了。日本人将要派兵支持郭松龄，起码说日本不出兵就袖手不管，把张作霖干堆起来，张作霖也得完。这些厉害郭松龄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把打印好的材料往面前一推，普天先生，恕我不能接受，我是军人，方才我说了，这是属于我们内部事务，贵国最好不要插手，我要求贵国保持中立。至于帝国政府现存的利益，像保护侨民等等等，我可以尽责任。至于其他的条件，我万难应允，我不准备做什么交易，请你免开尊口，转告白川司令官和你的政府。啊，郭将军。 这么说你是不想跟帝国政府合作喽？哈哈，分怎么合作？有条件的合作，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不能接受。好，我奉劝郭将军，你如此固执，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哟。再见。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体现。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4: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3: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

0: 与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

0: 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网络主播违约了要赔数百万吗？法院怎么判呢？当前主播与签约公司对簿公堂呈多发态势，有这样一个案例，在校生小王和某文化公司签订了合同担任主播，后来因为小王回老家不再进行直播了，就被公司告到法庭要求支付违约金，而小王呢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200块钱买来的现代工艺品被鉴定为了数十万元的古玩，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背后是暗藏的收藏品诈骗。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21个收藏品鉴定诈骗团伙。有一位老刘，他平时爱网上淘换收藏品，不久前他花600块钱购买了一个瓷器，一家收藏品公司就开价了8000万的天价，并承诺可以向博物馆出售，但是前提是要交纳几千块钱的费用去做鉴定。随后老刘就来到了公司，缴纳了5500元的鉴定费，而专家说了这是赝品，按照公司规定呢，这个鉴定费是不退了。那据了解，有类似经历的不止老刘一个人。民警开始调查，拿着200多元的现代工艺品去暗访了北京20多家所谓鉴定公司，都说这200块钱的现代工艺品值几十万，有一家甚至报出了500多万元。报价之后，业务员说了，想卖出去就得找专家鉴定来出具证书，标准价是2000块钱。可是绝大多数事主最终拿到的鉴定结果都是说是赝品，或者说价值不高，而按照公司规定呢，又不能退鉴定费。近日警方对套路鉴定诈骗进行了集中打击，共查获了21家公司，290人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外卖吃出了异物，店家往往为了息事宁人就赶紧赔偿，没想到是被不法分子给钻了空子。近日警方侦破了一起敲诈勒索案件。在今年6月份，派出所接到了某店家报警，说被敲诈了几百块钱。店家说，对方称呢是在外卖里面吃出了蟑螂，要赔偿，要不就投诉你们。因为当时店里比较忙，就赶紧赔了。之后呢，店家了解到，外卖员说了，他送餐的时候是按照那位顾客的要求，把外卖放到了一个指定地点，根本没有见到订餐人。民警走访发现呢，该人在多个店都有下单，而且都说吃出了异物，要求赔偿。民警还在周边的快递架上发现了多个纹丝没动的外卖。经过民警工作发现，嫌疑人是在千里之外的某地。8月16号，民警赶到了该地，将嫌疑人王某抓获。那些吃出来的所谓异物，实际上是王某自己捕捉了蟑螂等物品，放进了外卖当中。目前王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开斗气车代价会有多大呢？获刑10年。徐某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认为前方方某的车起步慢了，便超过了方某的车，并且故意点刹之后提速离开。方某驾车追上徐某，并借对向车道超车，但是没超成，想要并回正常车道。徐某发现之后，又故意刹车阻碍方某并线，导致方某和对向车道的车辆相撞，造成多人死伤。近日，法院一审判决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0年4个月。丈夫为做生意借钱，妻子必须还吗？从2016年开始，王先生以经营公司为由向好友林先生借款，在2017年签订了100万的借款合同。后来，王先生仅还了本金20万元，林先生就诉至了法院，因为他觉得由于王先生和妻子刘女士是共同持股经营 A 公司的，他认为这笔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女士则辩称自己并没有签名，也不清楚借款的事儿，这笔钱也没有用于家庭支出。 A 公司是在2018年注册的，是晚于借款时间的，公司不久还倒闭了，自己没有参与经营。丈夫的借款是用于他自己经营的 B 公司，自己也不是股东。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收款之后曾经向 B 公司的股东等人转账，而 A 公司成立晚于借款时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债务是用于了王先生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以这笔债务应该由刘先生个人来进行还款。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售楼处的地铁规划展板是画大饼吗？两口子买房后起诉了开发商，法院怎么判呢？张先生和郑女士准备买婚房，到某售楼处看到了一个展板标题。

0: 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8万多元。在庭审中呢，张先生夫妻认为开发商发布了虚假信息，是欺骗消费者。法院审理查明，购房合同当中没有关于城铁或地铁的约定，但是约定了开发商的说明或者介绍仅为买受人提供参考，不构成允诺。法院认为，开发商有关地铁的宣传不属于要约，也不属于双方合同内容。同时，开发商展板信息是地铁或城铁的规划，存在着更改规划的可能性。那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主播违约要赔数百万的违约金吗？法院会怎么判呢？作为新业态从业者中一员的网络主播，一般会和文化公司签订经纪合同，合同中往往会约定主播解约或者违约需要承担数百万的违约金。当前主播和相关的公司的对簿公堂的情况也是呈现了多发态势。网络主播违约真的要赔数百万吗？法院会怎么判呢？今天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我们嘉宾是刘晓静法官。你好，刘法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网络主播和公司签合同，如果违约要赔800万啊，请法官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讲的主要是王某在校期间与某文化公司签订了独家演艺经纪合同，约定呢文化公司担任王某互联网线上电商直播、演艺直播及未来涉及的线下演艺的经纪公司，合作期限是从2021年10月到2022年10月。双方约定呢直播收益由双方共享，王某按照收益的比例来进行提成。如果王某没有正当理由不配合文化公司的演艺活动安排，经书面函告后仍不改正的，则应该支付文化公司15万到800万的违约金。年初呢，因受疫情的影响，王某一直没有返校，后该文化公司以行纪合同纠纷为由，将王某诉至了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独家演艺经纪合同，并支付违约金15万元。
0: 我们看到他们合同的这个签订是说，违约金达到了最高到800万啊，但目前的这个官司是他公司是要违约金15万元。那在庭审当中，文化公司是怎么说的呢？
1: 文化公司陈述呢，王某主要承担的指定地点的线上直播活动，除了节假日及休息日外，王某需要每日进行直播。王某从今年1月份回老家以后就不再进行直播活动了。后来公司呢多次通过微信、函电等方式通知王某赴岗，王某也没有返岗。
0: 那王某他怎么说的呢？
1: 王某陈述呢，他和这个文化公司合同签订以后呢，就开始接受文化公司指示从事演艺直播活动。等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实际情况和公司当初承诺的大相径庭。不仅五险一金没有缴纳，而且时常要求加班，待遇也大幅的缩水。4个月间，文化公司共向他发放了工资3万余元。王某返回老家之后呢，曾和公司协商过能不能在老家开展这个线上直播活动，但是公司没有同意。现在王某呢同意文化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是呢对于违约金，他表示因为主张的数额过高，请求法院依法予以调整。
0: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呢，文化公司与王某签订的独家演艺经纪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该严格的遵守。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现在文化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然后王某表示同意解除，所以法院对此并未持异议。
0: 那么合同解除时间怎么来算呢？
1: 民法典第565条有相关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如果要求解除合同呢，应当履行一个通知的义务。那么这个通知义务到达对方的时候呢，合同就解除了。如果在这个通知上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也并没有履行相应的债务的，那么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就解除了。 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
0: 嗯，
1: 如果说这个。

0: 当事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对方解除的一个义务，而是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在本案中呢，文化公司是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与王某的经纪合同，那么解除的时间就应当以起诉状副本送达王某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
1: 那么关于合同的违约责任该怎么样来认定，后来这个案子如何判决的呢？
0: 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585条第二款也规定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的高于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减少。在本案中呢，王某并没有按照文化公司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展相应的工作，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文化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具有合同及法律的依据。但王某主张文化公司要求违约金的数额过高，法院最终呢，结合双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王某的违约行为以及他获取的收益等，将违约金调整为了10000元。
1: 所以说你合同签订了，说几百万也好，800万也好，不一定会判决给你，法院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履行情况、违约情况、收益等等情况来判定这违约金到底是多少钱。
0: 对，是的。
1: 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直播平台呢诱导这个违规直播，网络主播就要求来解除这个合同，那这样情况下会否得到支持呢？
0: 和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案例啊。2021年呢，李某和某公司签约成为了旗下的一名网络主播，双方协议约定呢，李某在公司安排下的关联网络平台配合输出演艺内容，公司按照每月的底薪5000元加提成的方式向李某结算薪酬。此外呢，协议也约定了相应的违约金和赔偿金的内容。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呢，李某就认为这个公司存在没有为其购置社会保险、无故克扣工资以及诱导以不正当手段开展直播活动等违约行为，向劳动仲裁委申请解除与公司的协议。劳动仲裁委认定该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做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后来呢，李某就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与该公司的协议，并支付拖欠的工资。公司则提起了反诉，认为李某擅自停止直播，要求李某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赔偿金10万余元。
1: 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0: 争议焦点之一呢，就是李某他是否享有因公司诱导实施违规直播而解除合同的权利。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呢，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法定解除是由鉴于民法典第563条，其中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该案中呢，公司作为一家网络孵化机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MCN 机构呢，在确有证据证实存在以不正当方式诱导实施违规直播活动的行为，那么它属于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此外呢，公司通过所谓的克扣、拖欠、报酬等方式，对拒绝从事违规直播活动的李某进行所谓的管理，导致这个合同目的也没有办法实现了，所以应受到法律的一个否定性评价。法院支持了李某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1: 那么在关于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它的裁判要点有哪些呢？
0: 我们举个例子啊，李某呢也是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经纪合同，约定由经纪合同代理经营李某自身的商业活动，并开展相应的网络直播。李某取得的直播收益扣除税费等费用后，按照80%进行结算。在李某入职后呢，他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了考勤登记，在职期间每月也会收到公司以转账形式发放的数额大概是5000元左右的收入。该款项也描述为工资。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呢没有按时的支付工资，李某以公司欠付工资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被驳回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0: 法院经审理认定呢，李某与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主体资格。李某提供的劳动是公司经营业务的组成部分，李某接受该公司的管理，所获取的报酬表现为工资，所以认定双方构成了一个劳动关系，公司应该向李某支付欠付的工资。后来呢，这个经纪公司不服，就向上级法院提起了诉讼。上级法院经审理呢，认定李某在接受经纪公司的考勤管理，并按月发放工资，双方并没有按照合同结算经营收益，李某也没有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并共享经营收益。法院认定呢，李某和经纪公司之间具有从属性，所以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那网络主播和这个经纪公司之间的这个工作形式具体有哪些？如何来认定他们之间的一个法律上的关系呢？
0: 目前呢，网络直播有三种形式，一是这个主播与直播平台直接签订合同，成为直播平台的签约艺人，二是主播在直播平台通过注册进行直播获得收益，三是呢主播与经纪公司签订经纪合同，由经纪公司安排其在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由于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网络主播在工作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方式上具有更多的自主性，网络主播收入也非常的多元化，使得这个直播平台或者经纪公司之间具体关系的认定存在一些障碍。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以合作协议或者以经纪合同的形式签订合同，也使双方具备了一般民事合同关系的特征。司法实务中呢，对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存在差异。有些观点就认为呢，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对网络主播应该适用劳动法律保护。另一种则认为不构成劳动关系，应按照一般的民事法律合同关系来进行调整。所以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1: 那么法官刚才指的劳动关系，它指的是什么呢？
0: 指的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劳动者接受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是劳动关系的主要内容。劳动关系具有一个典型的从属性特征，包括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1: 那如果双方签订的是经济合同，是不是就不构成劳动关系了呢？
0: 答案是否定的。合同名称条文的表述并非认定劳动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应当结合其实际的用工进行判断。如果网络主播按照经纪公司的要求进行考勤考核管理，并接受经纪公司支配监督，收入来源也主要是经纪公司按月发放的工资，而并非网络直播活动中产生的收益等等，这些情况呢，经审查认定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之间存在一个从属性的特征，一般就可以认定双方之间是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
1: 通过以上这些案例，法官对各方有什么提示吗？
0: 首先呢，我们针对这个网络主播，应该审慎签约，诚信的履约。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呢，网络主播应充分理解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谨慎对待。除了应该对合同的内容、履行期限、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基本的条款了然于胸外，对于一些福利保障啊、账号权属和权利的归属等条款，也应当落实于纸面。在签署一些补充协议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到是否能够解决合同签订之初未能预见的问题，或者涵盖约定不明的事项。在履约的过程中呢，建议各位网络主播应当奉行三严的标准，即严守契约精神，严于遵守规则，严格执行合同。如果遇到公司怠于履约的情形呢，应当注重存留证据，收集信息，为之后可能产生的协商、谈判和诉讼做准备。其次呢，针对经纪公司，建议应该坚守责任，完善制度。为实现这个网络主播从素人小白到网络红人的成长历程，经纪公司需要给予充分的时间投入、资源支撑和商业扶持。作为一般的这种制式合同呢，经纪公司会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诉讼可能，但也不应忽视的经纪公司作为这样社会主体的一个社会责任。在所谓的这个颜值即正义、流量为王。

0: 等价值的渲染下呢，不应该过分夸大网络直播这个潜在的成功几率，尤其是对待一些年龄尚小、资历尚浅的年轻主播，应杜绝画大饼等空头承诺、虚假陈述的行为，切实将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福利待遇等落实到位。那么针对行业协会呢，建议应该坚持管理，建立规范。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等协会是旨在协助政府部门进行行业管理，提供会员服务的一个机构。随着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兴起呢，涉及的经纪机构与主播之间的纠纷呢，也是与行业市场规模发展相匹配呢。作为行业协会呢，一是建议应该拟制行业自律管理办法，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二是建立行业的纠纷调解机制；三是应该建立行业的规范，梳理行业通用的标准和做法，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嗯，好，谢谢刘法官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刘晓静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们平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吃碳水，吃碳水，为什么有的朋友可以精力充沛，而有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这个血糖飙升，甚至也会觉得悄悄的长胖。那么其实一提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有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升血糖啊，长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是离不开它的。

那么其实碳水呢，它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的。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就应该多吃这个所谓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什么样的碳水是坏碳水呢？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呢，多是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那么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比如说一些甜食，或者是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都在其中。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我们平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么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过量的食用，比如说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那么这样呢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说呢，白米白面可以适当的食用，那么甜食和甜的饮料则是要尽量少吃。

那么好碳水是它是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较低，然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它呢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所谓好碳水呢，它们的消化吸收是较慢的，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我们说好碳水主要是来自以下的这样的几种食物。那么首先呢，就是全谷，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黑米、玉米啊、小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特点呢，营养特点就是说，它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它是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芽、胚乳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那它们在营养上是有共性的，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很丰富的，而且那个荞麦，这个青稞，这个青稞含钾是比较多的。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的种类的全谷物呢，是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的。

其实我们家里呢可以这样准备，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种全谷物，然后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们吃小米饭，然后黑米粥，明天呢可以是荞麦的面条或者是全麦的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吃点燕麦粥和糙米饭，那么也可以多种食材混合制成杂粮粥也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说杂豆呢也可以和谷物搭配在一块来食用，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或者是豌豆。那么这一类这个杂豆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它既含碳水化合物，那么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呢还含有较多的钾、叶酸和铁。那么杂豆的消化速度通常要比精米、白面要慢，饱腹感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平时杂豆呢最适合和谷物来搭配。

比如说红豆燕麦饭或者是芸豆小米粥，那么需要注意比如说红豆沙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蜜豆和加糖的这种绿豆汤呢，虽然是以杂豆为原料的，却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是不建议过多使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薯类来，薯类食品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这种根茎类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是同等重量下呢，像土豆、红薯和紫薯等这种薯类呢，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相对高的，而且相同的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另外呢，这个薯类食物呢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钾呀，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呢，可能会引起胀气等这样的一些腹部的不适，甚至是消化不良。所以说呢，建议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还有就是一些低 GI 的水果，那么吃完整的，这个尽量少榨汁儿，比如说樱桃或者是桑葚等这样的浆果类的水果。那么这一类的水果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呢，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这些水果要吃完整的，因为榨汁儿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水果呢是要完整食用的。

那么鸡蛋呢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但是一天要吃几个才更健康呢？怎么吃才更安心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吃鸡蛋的时候要充分的给它做到这个全熟透的程度。充分的这个加热呢，是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所以说呢，食用全熟的、熟透的这个鸡蛋呢，可以规避沙门氏菌这个带来的感染的风险。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那么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那种有裂纹的鸡蛋呢，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不要买。还有就是鸡蛋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那么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和蔬菜、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你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买来这个鸡蛋之后呢，他会洗一下之后然后再保存。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鸡蛋外壳呢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的过度呢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是我们给它放入冰箱里，那么鸡蛋也是很容易变质的。但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这个被污染的，像泥土啊或者是鸡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则是可以清洗一下的，并且在短时间内优先的吃完。

另外就是说，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当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来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下呢，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也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这嗓子的重要性呢？现在我们说嗓音已经成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了，而且呢还有人说嗓音呢是我们的第二张名片，优美的嗓音呢是给人们建立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慧宇了解到说，近几年来呢，嗓音的这个疾患呢却是越来越多，而且逐年增多，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的健康。那如何来呵护，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而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它有害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权威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团健康医疗专家，吉大二院耳鼻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主任兼咽喉科主任，也是吉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分会常委文联基主任。文主任你好。
5: 慧宇好。
4: 那其实每一天都会和这个一些嗓子出现问题的患者要打交道，那么能不能跟我们的老铁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现在目前来说您所见到的嗓子的问题最严重的几个，如果排个序的话都是什么呢？
5: 这样就是常见的哈，就是嗓音问题的哈，临床上呢最主要的是声音嘶哑，这是最常见的。但是也有什么男就是音调问题，男声女调啊，女声男调啊，还有发音障碍。像有一些患者是像痉挛性发音障碍，一说话卡的特别厉害，影响交流。
4: 哑到那儿了是吗？
5: 他还不是哑，他就是发音有障碍，就是说这个呢现在病因不是特别清楚。
4: 所以这个有是能够发现到的，有一些可能都被忽视了。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容易被我们的这个自己个体所忽视呢？
5: 有的时候啊就声音嘶哑嘛，它其实除了哑以外呢，可能是也不影响吃也不想喝，也可能嗓子也没有说的太的疼痛。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患者呢哑了好几年了哈，也不到医院去就诊。其实这些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要良性病变没问题，但有一些喉癌呀，还有一些肺癌，甚至肺癌都可以引起声音嘶哑，它的首发症状有可能就是声音嘶哑，还有食道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有声音嘶哑这个问题呢，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看。
4: 就是希望每个人的声音特质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5: 对，
4: 所以我们说变声识人，这是有道理的。
5: 对，
4: 但是如果说你的声音出现问题，可能有时候自己都接受不了。
5: 对，
4: 包括嘶哑呀，然后这个一些卡顿啊，然后嗓子可能听到的声经常会觉得这是我发出的声音吗？那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对声音的一个关注度，及早的发现问题。那么如何来早期发现我们嗓子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联基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早期的发现嗓子的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主任能不能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跟我们说一说呢？越早期的发现越好，是不是？
5: 对。一般呢就是出现声音嘶哑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是炎症来的，一般可能是有个一周左右可能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要是这个声音嘶哑持续3周还不好，那么一定要到这个耳鼻喉科要查这个电子喉镜的。那样的话呢就往往就是有可能声带是长东西了。如果要是说你是良性病变，像声带息肉啊，要小结呀这类的还不用太担心，但要是喉癌呀那就是应该是尽早的治疗了。
4: 为什么它会有连续3周的这个声音嘶哑？那么在我们的喉镜当中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5: 嗯，他是那样，因为我刚才我说了哈，如果要是说感染炎症来的，
4: 嗯，
5: 那样的话呢，一般的情况下半个月也就好了。
4: 哦，
5: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声带上长新生物了，那样的话呢，这个声音就可以是次序性声音嘶哑。
4: 什么叫次序性的这个声音嘶哑？给我们大家这个用听得懂的话来再解释解释好吗？
5: 啊、对，有点太专业了、啊。
4: 对，太专业了。
5: 有点太专业了。我们这个就是次序性的，就是说天天都在声音嘶哑。
4: 嗯。
5: 而不是说今天好了，明天就明天哑，今天哑，明天就好了，而不是这种间断性的。
4: 嗯，每天都会出现这个下，就是早上起一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5: 对对 对, 对，
4: 这样的多吗？
5: 嗯，不少，不少，
4: 也不少。一般就是它这个跟职业有关系吗？比如说有没有高发的人群呢？
5: 有啊，因为经常用嗓的人哈，比如说像你们主持人呢，
4: 哎呦，高危人群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嗓子。嗯，
5: 对，主持人还有什么教师啊，
4: 嗯，
5: 还有
4: 医生，每天也在说，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嗯。对
4: 所以这些高危人群，我们每天在用嗓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去用它，也要让我们的嗓子休息休息，这个很重要。那么当出现了这个连续三天的嗓子哑，这是一个
5: 三周
4: ，这是一个信号，还有什么样的信号值得我们关注呢？
5: 再一个呢，就是嗓子疼。
4: 嗯
5: 啊，对，一般的情况下呀，你看，别看是说声带起肉、声带小结哈，这些良性病变，一般不会引起喉痛的啊。
4: 嗯、
5: 但是呢，确实是有的，如果要是说喉癌啦，如果下咽癌啦，侵犯到这个神经的话，它就可以引起喉痛。
4: 这么严重
5: 啊？对，伴有喉痛的也一定要警惕啊。
4: 嗯，刚才慧宇也说到了，嗓音呢是一个人第二张的名片。你想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别人都希望听到一个很顺畅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包括我们在听节目啊，和我们的医生交流啊等等，交朋友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有的人这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或者嗓音出现了问题，我们会觉得很刺耳。但有的时候这种刺耳它是一种病态的，就是他嗓子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5: 对，
4: 嗯，这个如果嗓子出现的问题，我们以前说过一些病。它跟这个遗传基因有关，或者跟什么样的这个诱因有关？一般我们说它的诱因都是跟什么有关呢？
5: 它的诱因呢，就是这个声音嘶哑哈，有这个病变哈。它的这个那个诱因哈，最主要的其实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声带息肉啊、声带小结呀、啊，这些良性病变是最最常见的，是绝大多数的。主要是跟用声过度啊，或者是滥用嗓音呐、愿意大喊大叫啊，跟还有呢烟酒的刺激，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强调什么呢？咽喉反流，咽喉反流这是呢，就是这些年才关注到的，它跟嗓音疾病是密切相关的。
4: 咽喉反流，
5: 对，
4: 我们原来说过这个胃反流，现在怎么又咽喉反流了呢？
5: 它咽喉反流和胃反流之间呢，它有一定的重叠
4: 啊、
5: 但是呢，不一定是咽喉反流就一定伴有这个胃反流。
4: 嗯
5: 啊，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说你这是有咽喉反流，是咽喉反流来的。声音嘶哑，咽喉反流来的咽炎，那样的话呢，可能一定要给他做这个用这个止痛抑制剂治胃的药去给他治疗。有的患者和家属有时候还不太理解，
4: 觉得这个什么是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是不是？明明
5: 是
4: 嗓子的事儿，你干嘛要给我开胃的药？甚至你可能还给我去做个胃镜，是吗？真的有就是嗓子的问题去要求做胃镜，
5: 多着呢。
4: 那我们岂不是这个耳鼻喉科和我们的胃肠科要经常的紧密联系吗？
5: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咽喉反流呢，这个评估呢，其实它主要是通过它的这个病史啊、完了之后呢，看再一个呢就是看喉镜，看它的这个体征，临床上最简单的主要是靠这两点去评估这个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咽喉反流。那能不能是不是咽喉反流的人一定要查胃镜呢？要查胃镜的人，我们就是什么样的要查呢？要长期用这个止痛抑制剂。因为你要注意啊，要长期用止痛抑制剂，它有的时候对于萎缩性胃炎是不合适的，它容易诱发胃癌什么的，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就是说这个有的顽固性的这种反流啊，它跟食道的喜食啊啥都是相关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除外。你这是我这个治反流治疗治好长时间也不好，还挺严重，那一定要查个食道镜和胃镜的。
4: 大家如果有这个我们说耳鼻喉咽喉的头颈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您来咨询。
5: 对 对，
4: 那整个我们头部的这个事儿好像都归您管了，是不是？基本上除了专门的这个头外科以外，
5: 耳鼻咽喉这
4: 对
5: 头部这块的五官呢，眼科是专门的，
4: 对，眼科是专科，
5: 口腔是专门的，其他的器官可能就是都是我们。
4: 我们经常说耳鼻喉不分家，是吧？
5: 对，
4: 所以嗓子的问题有的时候弄不好也会诱发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常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护好我们的嗓子。
5: 对，
4: 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对于嗓子的呵护更为重要了，是吧？
5: 对，
4: 您一般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
5: 那肯定是就是清淡饮食啊，首先要清淡饮食，再一个呢，远离烟酒。另外呢，就是我那个为什么要清淡饮食？其实这个跟咽喉反流也有关系的。那像这个太辣、太咸、太甜的东西要少用。完了呢，是生冷、油炸、油腻的，包括咖啡、茶、饮料、巧克力这些哈，还有橘汁饮料这些哈，都是对嗓音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要尽量呢避免少用这些东西。
4: 这些好多都是美食啊。
5: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为了你的这个美妙的嗓音呢，还得要注意一些。
4: 真是这样。
5: 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用嗓，尤其是有上呼吸道感染呐、女同志的月经期呀、这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就是不要大，尤其是不要这个过度的讲话。另外呢，还要就是注意呢，就是别用滥用嗓音。滥用嗓音这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又喊又叫哈，就是超过你这个音量了去说话。另外呢，这个声带呢是最怕缺水的。所以呢，就是说，尤其你就是老师啊，还有你们这种这个那个
4: 媒体人、直播节目，
5: 还有歌唱演员，还一定要注意，一定平时要多喝水。声带呢，只有在这个湿润的这个状态下，它发音的时候，它才最不容易受伤害。
4: 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春天，是不是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嗓子的一些问题？因为春干嘛。
5: 对，
4: 是吧？
5: 所以这个时候就更要补充水分了。
4: 对，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此时此刻不知道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刚才我们的主任提醒之后，是不是此刻如果身边有水，赶紧滋润一下我们的咽喉哈，让我们的嗓子别再干燥。因为我们说长时间的去说去唱会导致一些问题。那么声带的包括嗓子的发展，它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一般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疾病的发展肯定都由轻到重。那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病理啊，包括通过我们的影像学能看到或者给的实质性的一个病症的名字，又是怎样的一种过渡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文联基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么也有人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这个嗓子有的时候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脏器有关吗？不知道在临床当中，季主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嗓子的问题其实是跟其他的一些这个脏腑有关的呢？
5: 有关系呀。刚才我说了，最相关的是什么呢？胃肠了。
4: 胃肠。
5: 对呀，它的喉呢，它的喉它后边就是食道啊，是吧？为什么说的食管反流啊，还有这个咽喉反流，对这个声带呢影响这么重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喉周围的这个器官如果有感染、有炎症，长期这么刺激，它对喉也是有这个损害的。比如说咱们有这个鼻窦炎，有鼻炎，有脓汁经常到这个喉头去刺激。另外呢，就是有鼻炎，经常睡眠的时候张口呼吸，这个呢都对声带是就是说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这些周围器官的这个有这个病啊，也一定要及早去治疗的。
4: 那么我知道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有一个患者，竟然是跟这个癌症也有关系，比如说肺癌，是不是？
5: 对呀。其实这个是可能是大家这个在老百姓印象中怎么

0: 声音嘶哑怎么跟这个肺癌有关系呢？
1: 对呀，
0: 对呀，想不到，是吧？
1: 这个有点不太能理解上去。
0: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支配声带这个神经啊，
1: 嗯、
0: 有个叫喉返神经，这个是
1: 喉返神经，
0: 对，这个是它支配这个喉这个声带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神经。
1: 嗯，
0: 这个神经如果麻痹了，那声带它就不动了。
1: 哎呀、
0: 对，它应该咱们讲话的时候啊，它声带是闭的，发闭合的，吸气的时候它是开，门是开的。
1: 嗯，
0: 但是它动不了了，那样的话呢，它就是两个声带碰不到一起，就出现声音嘶哑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假设肺癌啦，什么食道癌啦，有的时候它有肿个胀的淋巴结转移，有淋巴结转移以后呢，这个淋巴结肿大的淋巴结啊，它就可以压迫这个喉返神经，这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由于压迫，
1: 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声带嘛，它就是一个整体，为什么您会说它是两个声带
0: 啊？这个声带呢是两个声呈三角形的。完了，这个声带运动的时候呢，哈，它吸气的时候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它讲话的时候它就闭在一起了。它有一个我们要叫劈裂关节，这个关节是主，就是说这个主就是管这个声带运动的，就像你这个门一样，知道吧？吸气的时候要把这个门打开，这个两侧声带往外展。讲话的时候它要碰在一起，这个声音才能出来，如果碰不到一起，声音嘶哑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对对对，
1: 当两个声带碰不到一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0: 你看，我就是你要是说长一侧声带长小节啊，长息肉啊，它是不是
1: 变大了变小了？
0: 对呀、它这样的话这两个声带就碰不到一起了。
1: 对，
0: 因为首先是小节和这个和息肉跟声带接触上了，所以它就有漏点呐，
1: 漏风了。
0: 对对对，所以声音你就高音也喊不上去了，出现声音嘶哑这个状态了。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儿叫声带小节，我在生活当中我身边的同事哈、就是我们的广电人，就有不少有声带小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它严不严重？能不能自愈呢？
0: 声带小节呢，其实这么说呢，也是个职业病了。
1: 对，
0: 特别见就是容易见于你们这个文艺人哈。再一个呢，就是小孩儿。儿童、
1: 小孩经常
0: 儿童呢，经常喊嗓子、哭闹啊。他因为他你听你这他你说他也不太听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孩子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声带小节。由于这个小节呢，是由于是你这个发声不当、用声过度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不把这个发音习惯改变的话，你做手术效果也不好。所以鉴于这个点呢，我们一般见到这个声带小节的话，一般不是说的要立马去做手术的，而是建议他就是做好嗓音保健，是吧？这改正他原来的发音习惯。在医学上呢，临床上也可以专业人可以帮你这个做发音训练，通过发音训练纠正你的不良发音，来这个可以这个小节可能要就是开始。
1: 主任，我有点糊涂了哈、您说正是因为我们说话这个语言量过多了，导致了声带小节，可是你又让我们进行一个声带的这个发音，还要再说以毒攻毒吗？
0: 不是发音训练的概念是什么呢？是纠正你不良的发音。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出现了声带小节，并不是说可能来的什么异物啊感染，而
0: 是
1: 因为他平常发音的位置有问题。
0: 对，
1: 这我得告诉我们的小伙伴们。
0: 对，
1: 那一般这种声带小节发音位置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
0: 一般都是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这个地方特别就是容易受到摩擦。所以长呢声带小节，就是不说百分之百，也差不多都是在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交界这个地方容易长。
1: 就是因为他发音偏往前了吗？能这么理解吗？
0: 还是我的理解是，还是可能是音调比自己的这个基础调还要高一点了，
1: 就是他有点这个
0: 拔高
1: 说话了，
0: 拔高说话，
1: 所以你说话还得是找着自己的调。
0: 对，
1: 别拿腔拿调。
0: 再一个就是有的人不觉得自己发音不正确，有的人一说要做发音训练，我活了这么长，这活了好几十年了，难道我还不会发音了吗？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确实你可能发音有问题，可以才导致你这个出现这个声带小节。小节呢，只有啥样的要做手术呢？时间比较长。你通过我的这个嗓音这个保。

0: 件，通过这个我的发音训练，我都不好，长期的嘶哑。哎，我们一查这个频闪喉镜啊，这个黏膜波也消失了，这个小结这个部位特别僵硬，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建议他做手术。
1: 嗯，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声带小结就是一刀切到什么都是需要做手术的，
0: 哎，对对对，
1: 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医生的判断之后遵医嘱才可以，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这是一个阶段，就是说声带小结是一个嗓音出现问题偏轻的一个阶段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它对，其实对于这个病变来讲呢，它除了影响发音以外呢，其实确实是对于患者没有其他的这个伤害，
1: 就是觉得发音有点不对劲儿了，是不是偏有点哑了，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着说着就没劲儿了？
0: 对, 对对。
1: 那这是声带小结，我们还听到过声带息肉，那这个是不是比它要更严重了呢？
0: 声带息肉呢，它往往上外观上看呢，它要比声带小结要大的。
1: 嗯
0: 啊，有的，
1: 哦，那是小结，
0: 哎，
1: 就是一个
0: 小
1: 点，小
0: 结像个小米粒儿，或者甚至比小米粒儿还小，
1: 啊，
0: 像半个小米粒那么大，
1: 那么大点儿，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声带了。
0: 哎，对。
1: 那如果是声带息肉的话，岂不是更严重？
0: 啊，息肉的话，有的大的，我们拿出来以后，甚至可以大到像蚕豆那么大。
1: 这么大，岂不是每天都会有那种异物感？
0: 那这样的话，都有的时候影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
0: 有的老人哈，声音嘶哑，他不太在乎，是好几十年了，出现呼吸困难了才来。结果我们一看，差不多有蚕豆大的那个息肉在声门堵的，那肯定影响呼吸呀，
1: 啊。那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是有感觉。
0: 啊，对啊，
1: 一定会有那么大东西在我们的这个嗓子当中，它，
0: 啊，
1: 是有异物感，
0: 啊。哎呀，有的。
1: 那为什么他要等到长那么大的时候才去找您呢？
0: 哎呀，现在就是有的，尤其是这个农村，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呢，他认为你看我都好几十年了，也没什么事儿，所以出现
1: 也没影响我吃，没影响我穿，我也正常的喝，就没当回事儿。
0: 哎，这样呢，出现呼吸困难了，
1: 哦，
0: 晚上有憋醒了，
1: 嗯，
0: 才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还是有问题了，才到医院来看病。
1: 也就是最后他可能堵的不光是这个嗓子的问题，可能他这个咽部、
0: 声门、我们就要把声门给堵上了。
1: 声门是我们的哪一个位置？
0: 声门，
1: 能给大家形象
0: 声门
1: 形容一下。
0: 我刚才不说嘛，声带是两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开的时候是等腰三角
1: 形，三角形，
0: 这个叫声门。它就是两个声带组成的这个等腰三角形，就是个叫声门。它是这个喉部哈，我们呼吸就是最窄的地方，呼吸要道。
1: 它其实没有多大。
0: 啊，没有多大。
1: 但是如果一个蚕豆这么大的这个息肉已经挡上的话，基本上它就已经很，
0: 哎，对，
1: 呼吸很困难
0: 了。对对对对，
1: 这个就很危险。
0: 哎，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还要尽早的一个治疗。那这个声带息肉是不是在我们的西医的这个领域当中，基本上也都是会采取一个外科手术的干预呢？还是也会有保守的治疗方法？
0: 这个声带息肉呢，确实是不像小结哈，大部分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但是呢，也不是说来了就需要马上做。如果这个患者啊，出现声音嘶哑时间比较短，我们一看呢，息肉又不太大，又比较水分比较水分比较多哈，就是我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软，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修声啊，注意饮食啊，完了还可以吃些中药啊，来调理，这样的话有的息肉确实就可以完全消失的。
1: 原来是这样哈，留言说了，说主任和慧宇真亲切啊，特别是我们的主任，我觉得患者见到您的话，可能就像见到了家人一样，是不是？非常的和蔼。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7808的朋友，他说怎样科学用嗓，也就是说这个用嗓的科学，刚才说到了要喝水，勤喝水，这是一点。
0: 对。
1: 那么不能长期的这个就喊呐，叫啊，长期的去说，包括主持人，我说如果让我这个长期说两个小时，可能我也会受不了。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样。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呢？
0: 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还是就是饮食习惯上，
1: 抽烟喝酒，这个是一个
0: 烟酒的刺激是相当严重了。
1: 不知道这个7808的朋友是不是能够记住哈？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文联基主任，辛苦了文主任，我们再见。
0: 哎呀，慧宇辛苦，再见。
1: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

0: 不能不够朋友。来，干了他，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啊，咱们再相见。杜鹏飞举起酒杯是一饮而尽。江湖规矩，萧峰那个八路军就眼看着我死啊啊！他们不是有规矩吗？有纪律吗？他不管吗？
1: 老侯啊，你还真指着萧峰啊，你没看他昨天提前就走了吗？那是旧伤复发呀啊！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你过来，我告诉你。
0: 说着，这侯飞把耳朵凑过去了，杜鹏飞在他耳边嘀咕几句，侯飞恍然大悟啊，这样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八路军啊，这也不管我呀，我杀韩猛那也是没办法呀。
1: 这俩人开始演戏了。杜鹏飞说，是啊，咱们现在还不属于八路军，咱们就是一些江湖上的闲散人等啊，你这档子事儿不能按八路军的规矩，不能按他们的纪律，得按咱们柳子里的行规。哎，你别忘了咱们之前是干什么的。
0: 这侯飞叹了口气，谢远才在边上听着，眼珠子滴溜乱转，心想这伙人呢、啊，一群草包啊，还不是由萧峰带领，这没有萧峰，你看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侯飞叹了口气，喝了口酒，我说老杜啊，咱们兄弟相识一场啊啊，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不该跟八路军混呐、啊，不该让这个姓萧的进咱们这儿了呀！什么抗日啊？啊呸！抗什么日啊？啊，咱们是干嘛的呀？咱们弄点钱儿，抢抢老百姓，多好啊！这现在老子这番田地，哎，不说了，老杜啊。就是没有缓了，是不是？明天准杀我。
1: 杜鹏飞也有点喝多了，我说老侯啊，咱们家有家法，山有山规，不杀你这弟兄们能干吗？我今天就是来给你送行的。
0: 好，那你这么说我知道了。嗯，喝。
1: 二人酒杯相碰，侯飞举着酒杯并没有喝，眼看着杜鹏飞仰脖饮尽，侯飞抓住这个时机，一探手隔着桌子就摸到杜鹏飞腰中的枪上了。杜鹏飞酒刚下肚，还没反应过来，这枪就被侯飞给一探手拿过去了。
2: 哎，侯飞，你要干什么？
1: 话还没说完，这侯飞砰砰几枪就打在杜鹏飞的身上，杜鹏飞是一声惨叫，紧接着侯飞在杜鹏飞身上拽出匕首刀，把身上的绳索全部割断。在旁边看见这一切的谢远才可懵了，这个姓侯的太狠了，这为了活命这整死两条人命了，自己如果在这儿啊，那准没好。他开口祈求道，
0: 兄弟，咱们是老乡啊，你救我一命，我待你荣华富贵。
1: 侯飞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外了，一听他这话，侯飞心里想，你这小子呀，哼，你可上当了。但是侯飞还得装一下，
0: 我救你。

0: 定决心的样子，转身回来，又把谢远才的绑绳也割断了。姓谢的，左右也是个死，赶紧逃吧。谢远才急忙点头，好，跟我来。这侯飞一挥手，冲出门外，见人就开枪啊。谢远才在后面紧紧跟随，是一直跑到后院，脚门虚掩着。侯飞上去一脚把门踹开，俩人撒腿就跑。后面传来几声枪响，站住，抓住他们。这俩人是顾不上回头，玩了命的跑啊，一口气七八里地跑出去了。最后俩人累的实在跑不动了，靠到棵树上喘着粗气，再也不跑了。
1: 哎哎，不行了，跑不动了，实在跑不动了。兄弟啊，哎呀，太感谢你了，没有你呀，咱们俩都得死在那儿啊。你的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真是太谢谢你了。
0: 刚才胡飞这又打死韩猛，又打死杜鹏飞的，他对全林山这场内乱谢远才是深信不疑呀、啊、这就是伙土匪啊，打起来了，看来这侯飞可以为我所用。侯飞一摆手，
1: 行了，别说感谢了，都是老乡，平日里他娘的这个姓韩的就欺负我呀，该着也借着这个机会报仇了，我这口气也出了。哎，我说大哥呀，日后哪儿见哪儿好，你呀该走走你的吧，逃命要紧，我也还走天涯，要不然呢这被八路军抓着我也没好啊。啊，兄弟，那我感谢你了，感谢了，那我就先走了。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啊。
0: 谢远才起身就走，他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侯飞，试探性地问，
1: 恩人呐，怎么说呢，这话我也不好说出口，这天下虽大呀，可是是日本人的天下啊，当然那也有八路军的地方，这八路军要找你，你跑不了啊。我在八路军干过，你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如找一把保护伞。
0: 啥？保护伞？
1: 对。另外呀，兄弟，之前你说你为八路军干，你一定有不少情报吧？啊，这都是无价之宝啊，那皇军正需要这个呢。你要相信我的话，兄弟，你跟我走，咱们见皇军，把你的情报一说，那皇军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咱们不说别的，刚才我听说那个姓萧的啊受伤了是吗？
0: 你说那个萧峰啊？
1: 哎，对，是啊，受伤了，不走去养伤去了吗？你看，这就是钱呐。他藏在哪儿？在哪儿养伤？有几个人看着？这个地点你告诉皇军，你还怕没钱吗？嗯，日本人是真给钱呐。不知道，哎呀，当然我不是劝你当汉奸，我是劝你挣钱。
0: 你看这谢远才这个疗法啊，这化疗这水平很厉害呀、啊、我不是劝你当汉奸，我是劝你挣钱。这要是一般蠢人就被绕进去了，这就是当汉奸。谢远才看着侯飞，其实啊也是希望在日本人面前自己也立功。侯飞装作犹豫的样子，
1: 啊，给日本人干呢、啊、那名声不好听。

0: 嗯，老百姓都叫咱们是汉奸呐。
1: 侯飞假装为难，谢远才一看有门，紧紧着劝。

铜像啊，啊，为大日本帝国做出杰出贡献。你想想，你祖上都冒青烟呢，你好好琢磨琢磨，啊，不是我在这忽悠你。现在这个天下呀，活一天是一天，而且你要知道，领导我的可不是一般的太君，那是二班的太君，是日本军务省派来的特别行动小组，那个待遇不一样啊，是吗？那你要这么说，哎，侯飞表面平静，心止不住的跳啊。为了设这个计，这韩莽、杜鹏飞都跟着配合，都跟着遭罪，自己现在绝对不能把戏演砸了。那你这么说，好处还是很多的。哎，好处大大大，你信我的话没错，你跟我投降皇军怎么样？可是这人家能要我吗？我跟日本人也干过，前两天刚被整到保定的特高课里边去，这给我这顿揍啊。哎，日本人只要你的情报，只要你有用啊，别说你是个人，就算你是条狗，那皇军都看得上。哎，我说你这可骂人了。侯飞立刻不乐意了，我打个比方嘛，所以说嘛，嗯，跟着我走吧。侯飞又假装犹豫了一下，心想可别拿了，别拿过劲儿了，人家在真的当真啊，不让我去。那好吧，我跟你走，有钱就行。有钱有钱，这侯飞故意表现得特别贪婪。于是俩人互相搀扶着就往北走。将近中午来到双山镇，侯飞以为怎么也得去保定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就问，哎，我说咱们往哪儿走啊？双山镇这儿啊，有一个维持会副会长叫王贵儿，现在呢特别行动小组就住王贵儿的家。啊，是这样，对，走吧。侯飞心里犯嘀咕了，这谁能想到日本鬼子这特工小组隐藏到双山镇上来了呢？这真是想不到啊。述说简短，这侯飞就跟着他来到了双山镇。快到门口的时候，这侯飞留了个心眼儿，他决定啊，不能这样轻易投敌呀。于是跟谢远才说，哎，我说老谢呀，什么事儿啊？这到门口了，你先进去啊，你跟日本人把我的情况说清楚，这日本人要是同意用我，那你再出来找我来，要不然我也拿不准呢。我前几天刚被整到特高课里，挨了顿毒打，我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啊，你去跟日本人说一下，看看日本人有没有诚意。嗨，我说老侯啊，你还留个心眼儿呢。行行行，也对，你在茶棚里等着，我进去。这大门开着呢，两边增加了门岗，谢远才冲门卫嘀咕了几句，门卫转身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又出来了，用手往里一让，谢远才进去。来到客厅，有三个人正在喝茶，正是特别行动小组的山本鹤和原田诚信，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治安队队长叫王贵儿。谢远才进来就打招呼，

二位太君，还有王会长。王贵忙说：“辛苦辛苦啊，谢先生，赶紧坐。哎呀，上茶。”书中按笔交代，日本军务省情报部派来一个五人特

0: 叫高大成的站长。太君不是想把太平镇一带的地下工作站一网打尽吗？哎，我就对高大成说，自己受上级指示，有重要文件要传达落实，让他把十里八村的地下工作站的负责人全部召集在一起开会。可是没想到啊，太君呐，我被抓了。
1: 什么？那你被抓了？
0: 是啊，正联系的时候就蹦出来几个人把我绑走了，一直押到全林寺，那里都是游击队。但是啊，我也因祸得福，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我看的是真真切切啊。说是游击队，实际上就是一群土匪，散兵游勇，不像样子，顶多是由一个八路军领导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呐，正是萧峰。
1: 那你萧峰？
2: 山本鹤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
1: 你是说破坏了我们圣勤宫，杀了左丸军的那个萧峰吗？
0: 对呀。您先别急啊，当时我心想完了，这落到他们手里还能有好吗？结果后来那个萧峰受伤先走了，去养伤去了，就剩下那帮土匪啊，说是游击队，我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没一会儿他们喝酒就打起来了，其中一个人把大当家的打死了。
1: 男的过来，什么是大当家的？
2: 这日本人不懂什么是大当家的。
0: 就是他们的头目啊，您知道了吧？
1: 有戏，你接着说。
0: 后来呀，就把我和那个人关一屋了，结果二当家的又来了，那个人又把二当家的打死了，我们俩就跑了。实际上那伙人都不是正规军，不是八路军，就是混江湖的。八路军想收编这伙人，就派萧峰去游说。八路军说了，每干一次给两块大洋，这伙人就拼了命了。这不，打死那大当家、二当家的人呢，叫侯飞。哎，说是前几天他在圣清宫被你们抓住的，送到了保定的特高课。
1: 那你侯飞？
2: 这日本人一下子就来火了。这侯飞是前几天他们路过圣勤宫想去看看，结果发现呢，圣勤宫已经被捣毁了。他们三个人顺手抓住了侯飞和韩猛，当时还有一个女特务啊，一个日本的女特务。现在谢远才看了半天，这屋里啊没有那个啊女特工。这山本鹤心想，行啊，我把你抓住你还能跑出来，哎呀，你这能耐不小啊。
1: 他现在在哪里？
0: 他就在对面茶棚。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山本鹤心想，行啊，我把你抓住，你还能跑出来？哎呀，你这能耐不小啊！他现在在哪里？他就在对面茶棚。他说了，之前跟着八路军干过，啊，也被您抓到特高课里去了。这个人呐，他确实是有两下子，所以他不敢进来，怕有什么意外。现在让我跟您说一说。他说了，只要太君答应给钱，他就干。他只认钱。山本鹤一笑啊，游戏，爱财的好。你和王贵去，把他叫过来。是太君。说着，这谢远才和王贵儿一起来到茶棚。侯飞一看这谢远才满脸堆笑，就知道这事儿八九不离十，成了。侯飞缓缓地喝完最后一口茶，怎么样啊？啊，谢队长。嗨，什么谢队长，以后啊叫我老谢就行。这不，事儿成了，太君请您进去呢。好，如果事成了，今儿个我请你们二位喝酒。哎呀，我忘了介绍了，来，这个是咱们本地的治安队队长王贵儿。王贵儿啊，脑满肠肥的一个大胖子。
2: 喂，没什么啊，快请吧。
1: 侯飞就跟着二人进了屋了。进了客厅之后，侯飞见两个人坐在椅子上正在喝茶，在茶几上放着一张地图。侯飞没有多看，怕露出马脚，紧忙走到屋里。但是啊，他心想，我不能显示出奴才相。哎，你看这谢远才和这个当地的保安队长那一副狗奴才的样子，这样反倒让日本人瞧不起。这侯飞晃着脑袋，仰着脖，背个手走进屋了。谢元才紧忙说，这位就是山本先生和原田先生。侯飞一看呢，认识，其中一个正是在圣清宫里抓住自己的人。侯飞又四下看了看，他确定当时在圣清宫中抓住自己的是那个叫冷族长的人啊，还有这个山本鹤，另外还有一个女的。哎呀，那个女的长得那个漂亮啊，不过现在没在屋啊，那就不用管她了。侯飞一抱拳，二位先生啊，不猜侯飞这厢有礼了，我跟二位其中一个见过面的，曾记得几天前的圣清宫啊，上来把我摁住了。不过就算送到了特高课里，我今天也出来了。侯飞这话有些刺耳，但是山本鹤反而高看一眼，觉得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啊。这前几天刚送进特高课，这怎么就出来了呀？
3: 游戏，你还是很有本领的嘛。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做 不打不相识。侯先生，幸会，幸会。
1: 哪里哪里。
3: 还没等山本鹤坐下呢，侯飞咚一屁股坐下了，顺兜里掏出根烟来。别看不会抽啊，但是范儿得有，谱得摆上。
1: 二位先生，咱们见面不容易啊。我呢，浪迹江湖，弄了几个兄弟也是为了生存，抢过老百姓，也抢过伪兵，当然也抢过你们日本人，这些我都承认，但是都为了一个字儿，钱。
3: 侯飞说完吸了口烟，
1: 钱。哎呀妈，这烟有点辣啊。本来呢干得挺好，结果没想到来了个八路，跟我们搅在了一起，弄得我们内部就出现些矛盾。其实跟谁干都是干啊，前段时间他带着我们去了圣清宫，把圣清宫里的一个日本太君就给干掉了。我想这日本太君应该和你们有关系，对吧？反正我也不多说，我那是为钱办事，谁给我钱我为谁卖命，对吧？如果太君能够满足我的要求，我侯飞一定竭尽全力。这侯飞贪婪的样子让山本鹤格外的喜欢。怎么的呢？这山本鹤心想，像这种汉奸狗腿子最好利用。怎么说呢？上来人家明说了，我就是为钱，给钱亲爹我都卖。哎，这样的狗那是好狗，要像一般的太君呐，我为你干活不为别的呀，我为了你们大日本呐。这种话山本鹤听得多了，已经不往心里去了。听完这侯飞的话呀，山本鹤和原田诚信两人互相对视一眼，山本鹤说，
3: 有喜，如此说来，侯先生一定是掌握了不少的情报吧？
1: 不错。
3: 你和八路军那个叫萧峰的很熟吗？
1: 熟不熟，不好说，喝过几回酒啊，一起整过几回行动，领导过我们，他有什么毛病啊我也心里都知道。
3: 哦，有喜。那么不知道侯先生有什么要求？
1: 我的要求很简单，我的情报也很便宜。
3: 那就说说你的情报。
1: 我的情报分大中小三号，哎，像鞋似的，你看那鞋有大有小，我的情报也是有大有小，要求各不相同。
3: 侯飞摇着脑袋啊，一副得意的样子。侯先生，何为大中小三号？侯飞笑了笑，
1: 大号嘛，顾名思义，全是爆炸性的，就是八路军的重要情报，最低那也是军区情报部门的，比如八路军行军路线图，下一步作战计划啊，有哪些防御工事，这都是大号的。
3: 那么中号的呢？
1: 中号呢就是小了一点啊，就是游击队的情报，在冀中平原游击队的数量、人数、装备，有几条枪是真的，有几条枪是假的，有几个枪里有子弹，有几个枪里没子弹，这叫做中号。小号嘛，小号我就不介绍了，太君您总不至于整个小情报回去吧？您不还得来个大爆炸的吗？啊，对吧？
3: 那么都多少钱？
1: 大号情报5000。
3: 这价格开出来，山本鹤吃了一惊。 那你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啊，侯先生。5000。
1: 对，5000。而且不是毛票子啊，现大洋。
3: 那中号呢？
1: 中号3000，现大洋。
3: 小号呢？
1: 2000，现大洋。 山本鹤吸了口冷气呀，
3: 这小子是真敢开价啊！
1: 啊，你小子胆儿挺肥呀。侯飞的想法是，价格不能开低了，越低越容易引起怀疑。
3: 山本先生，我现在急需用钱呐，而且我的情报那可都是千真万确的。
4: そうですね。那么侯先生，我想买一份大情报。
1: 大的呀，可以，先付定钱。定钱给我，情报告诉你，啊，你通过这个情报达到你的目的，随后再付尾款也可以。如果情报不准，我一分不拿。
4: 可以。あの，我现在没有钱，都在宪兵队。你敢不敢和我们到宪兵队走一趟？
1: 啊呸！
3: 侯飞猛地站起来。
1: 我说山本先生啊，咱们得讲个信誉，对不对？啊，我要没在油锅里转过，我敢卖情报吗？你把我带到宪兵队，就是把我杀了，情报你也没得着。可有一点呢，你们到冀中干什么来了？不就是为了拿到情报，让皇军好打胜仗吗？你就把我折腾死，还能怎么的？我不说，你们也得不着。再有，钱对你们皇军来说还算事儿吗？我又不是没被你们抓到特高课过，你打听打听，我在里边求饶过一句没有？嗯？
3: 山本鹤也明白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侯飞如此嚣张，让他感觉很不爽，于是决定啊，先套出情报，再杀之后快。
4: 那这么说，你这个情报5000块大洋是吗？
1: 对，5000，不还价啊。
4: よし、わかりました。我先给你2000块大洋，剩下3000，事成之后一并还给你。
1: 行，咱们第一次一回生两回熟啊，做买卖嘛，没什么问题。
4: 哟西，好，那么今天也晚了，侯先生不妨休息一下，你身上也有伤，明天2000块现大洋如数的交给你。
3: 山本知道，像这样的滚刀肉啊，打是打不出情报的，只能往外哄。也为了等族长冷铁军晚上回来，一起商量个对策。
4: 不过侯先生，情报不准怎么办？
1: 赔双份儿。
4: 哟西，一言为定。
3: 边上的这王贵儿看出点门道来，凑过来说呀，
5: 我说侯先生是吧？
1: 对，侯飞。
5: 飞哥，那将来你就是皇军面前大大的红人啊。这么的吧，不能让你带着伤休息呀、啊、还有老谢，那我一会儿给你俩找个大夫好好包扎一下。
1: 那最好了，你看看把我给揍的，要不我能投靠皇军吗？这侯飞指着身上的伤说。
3: 为了把戏做足，韩猛和几个游击队员那是真没轻揍侯飞呀、啊、打得伤痕累累，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这书说简短，到了晚上，冷铁军和另一个
1: 女特工

0: 代号韦尚真的回到了这王贵家。冷铁军和韦尚真是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一切都听冷铁军指挥。韦尚真身为女特工，那也是特别的厉害。据传闻，这韦尚真乃是川岛芳子得意的弟子，回来后听松本三郎这么一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把这情况完全的了解了。冷铁军点点头啊，他也感到很意外，自己亲手把这侯飞抓进特高课呢，怎么回头就跑出来了？嗯，谁给他救出来的？就是那个八路军传说中的萧峰啊。这冷铁军现在最大的心头之患就是萧峰，那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自己辛苦建立的这圣清宫据点，由自己得意的组员我孙子左丸去，可是啊，还是被端掉了。这萧峰怎么能把他弄死呢？冷铁军看着他说道，让王贵拿出来2000块大洋，明天交给这姓侯的。嗨，那么山本鹤看了看冷铁军说，冷组长，你见不见这个姓侯的？不，你们两个已然露面，就跟他直接谈，我和韦尚真小姐还有重要的任务，我明天要去一趟太原，而韦尚真要去天津冒充共党分子和那边的人接头。山本鹤听他说完，看了看跪坐在一旁的韦尚真。这个女人呢，大概20左右岁，大大的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梳着长长的头发，乍一看呢，她就是一个中国的女学生形象，可是现在冷峻的眼里透着杀气。山本鹤小心地问道，是不是关于发动机的事？冷铁军的眼神透着死光，正是，军部对这件事特别的重视，现在发动机不翼而飞，我现在怀疑是被八路军弄去了。山本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八路军也太神通广大了吧，能在这火车上把发动机偷走。咱们前文书说过，啊，日本海军第一次动用零式战机，这架飞机性能特别的好，但偏巧有这么一架在返航的时候出现了故障，就坠毁了。有侯飞、杜鹏飞等人和投诚我军的日本八路小林清一起把这发动机给偷回来了。就这样，日本军部特别的紧急，要求五人行动小组，现在剩4个了，死了一个，要求这行动小组一定要找出发动机的去向，千万不能落在敌人的手中。现在这冷铁军还不知道这发动机就是侯飞和韩猛偷的，当时他只以为这圣清宫已经被端掉了，没成想这伙人竟然能把发动机给偷走，这是让他想象不到的。他也是轻视了这帮人，他一向自视甚高，根本没把这些所谓的游击队放在眼里。书中按笔交代，这发动机丢了之后，日本方面特别的着急，收到一份情报， 这发动机现在被运到太原去了，而且发动机内部的构造已经被苏联特工给拍下成照片。现在带着这照片的人去了天津，要在天津走。冷铁军决定和这韦尚珍分开行动，冷铁军去山西太原，而这韦尚珍就去天津。冷铁军又沉思了一下，问道：这个人是真心投降吗？
1: 嗨，此人身上的伤是真的，那个谢远才也说了，他打死了韩猛和二当家的，应该是无路可走了。
0: 一旁的韦尚珍说话了：你怎么知道是真心投降的呢？万一有别的目的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1: 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蕾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蕾乡新蕾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蕾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蕾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蕾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蕾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

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

看边学边译，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的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就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那个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

0: 呼应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十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杨坚用低调的态度获得了宇文邕的信任，在讨伐北齐的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另外，杨坚和宇文邕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宇文邕死后，宇文赟继位，杨坚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当朝国丈，那可是权倾一时啊。不过他这个女婿可不怎么样，有关宇文赟即位之后的那些具体的事儿啊，我们就不提了，以免污人耳目。总之，这是在棍棒式教育体制下一种长期积攒下来的人性恶的总爆发，其荒唐无耻与残暴同高伟相比啊，还胜过一筹。不过在刚继位时，他对老杨家还是不错的，比如封杨丽华为皇后，连续几次给杨坚升官等等。但随后就变了，他很快对位高权重的老丈人提高了警戒级别。有一次，杨丽华惹他生气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居然要处死他，这就把事儿搞大了。所以杨坚也很快就知道了。知道是知道了，但小两口闹意见这种事儿啊，没见过老丈人硬掺和的。如果杨坚直接出面，事情反而可能会变得更糟，怎么办呢？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一个女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此人就是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接到消息之后啊，她迅速进宫，以宇文赟丈母娘的身份赶去救场。她匍匐在皇帝女婿脚下，一个劲儿磕头，都磕到血流满面了，才算救了女儿一命，真是虎口夺食啊。但宇文赟不甘心就此了事，此事过去不久，他又派人把杨坚找来，要看看老丈人对自己的态度变了没有。他相信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杨坚在内心里肯定是不满的，而这种想法至少会在脸上带出来。带出来也不要紧，他早就准备好了，如果你敢恨我，我就杀了你。这句话在史书中的原文是色动即杀之，他真能做得出来。杨坚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因为对于宇文赟与他的父亲不同，此人生性多疑而又残暴无比，即位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一批功臣重臣，这其中最有名的两位正是他们宇文家族的人。另外，他还曾当着杨丽华的面放过狠话，说是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老杨家全都杀光。但是杨坚没有犹豫，也不敢犹豫，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宫中，在那里杀气腾腾的宇文赟正盯着他看呢，眼神里充满了兴奋和挑衅。不过随后他的眼神就失去了光泽，甚至显得有些迷茫，他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因为杨坚的脸色一直很平静，平静的就像一个没事儿的人。好像不是装出来的，宇文赟在心里嘀咕着。我们可以确信，杨坚在那个时候的所有表现都是装出来的。然而，装到不像装的地步，这是一种境界，他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于是，他活着回家了。总结一下杨坚其人的成长历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成功啊。在机遇到来之前，这是他面临的最大一次危机，好在他成功的度过了。之后，
他终于等到那一天，宇文赟突然得了疾病，生命垂危。这时候对于杨坚而言，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物出现了，此人便是他在太学里的同学，时任北周政权的内史令郑毅。以中国历史的传统看法而言，这位郑同学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他有很多为人所不耻的行为，比如教唆皇帝胡来，不孝敬母亲等等。我们之所以要提到他的名字，只是因为他是这个关键时刻里出现的关键人物。

0: 所谓小人，在我们通常的概念里，大致上都是一些做人很成问题的人，因为这些人在道德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是把一些贬义词跟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阴险狡诈、阿谀奉承、投机钻营、心术不正之类。此前在历史上著名的小人有秦朝的赵高、汉朝的江充等等，但是作为小人，他们又有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可怕之处在于，由于总是待在帝王身边，他们很容易通过改变帝王们的决定来改变历史的方向。有人说英雄推动了历史，也有人说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小人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郑同学正是拥有这种可怕力量的人。跟杨坚夹着尾巴做人，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经历不同，这位郑毅同学选择的是一条捷径。这条捷径的秘诀在于集领导之所急，投领导之所好，从而最终做一个可以影响领导决定的人。作为宇文赟最早也是最为贴心的亲信之一，郑毅就是成功的实践了这条道路的人。不过跟那些唠叨杨坚冒有反向的人不同，郑毅虽然很早就看出了杨坚不是一般人，但是对他的态度相当尊重，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就在北周政局面临震荡之际，负责起草诏书的郑毅等五个人最先得到了消息，说不了话了，于是关于后事的安排他们就主动代劳了。当时宇文赟的法定继承人还小，朝廷里缺个辅政大臣，让谁干呢？此时即便宇文赟留下什么话来也都不重要了，他们说谁就是谁。当然谁干都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自己这帮人有个好前途。宇文家那些鲜卑王爷们都太骄傲了，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其他人呢，好像也不太瞧得起咱们。彼此交换意见之后，郑毅他们的看法基本达成一致，这个辅政大臣的人选非杨坚莫属。理由是此人有相当的资历，他是国丈，为人和气，又跟大家的关系都不错，于是立刻派人把他请来，问他你到底干不干。这无疑是一烫手的山芋，考虑到此举啊必定会激起宇文家族等一批实力派的不满和反抗，杨坚最初的反应是显得很突然，不但连连推辞，而且态度还比较坚决。由于情况紧急，在几番劝说不成之后，郑毅他们中有一个叫刘昉的人不耐烦了，冲杨坚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你要想干就快点，您要是真不干我可就干了。这个恐怕也有可能，因为后来有证据表明刘昉他们把杨坚拖进来的目的其实也很阴险，不过是让他起一个挡箭牌的作用，而实权则想操在自己手里，只是杨坚没有上当而已。不过此言一出，杨坚就不能不表态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怎么办呢？是推掉这个差事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还是顺手接过来从此过上舒心的日子？前一种选择目前看来比较安全，但是以后呢？而后一种选择虽然风光无限，却会立刻面临着挑战。宇文家族和其他一些反对势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将很快陷入他们的包围之中。无论哪种选择都不保险，都有风险，但是 杨坚立刻做出了决定，
1: 干。
0: 为什么不干呢？那些战战兢兢的日子啊，早就受够了。再说我还有什么可怕的？那个残暴的宇文赟都快咽气了，此时不干更待何时？所有心里曾经准备过的一切，就在此时被突然激活，巨大的诱惑更让他的勇气倍增。当天，宇文赟驾崩，杨坚留在宫里受诏辅政，但密不发丧。此后，大权在握的杨坚开始向自己的目标加速前进。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也就是只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可谓是效率惊人。当然，称之为改朝换代呢，这是说的好听一点，说的不好听就是篡权夺位，再不然还有一个中性词叫政变。具体怎么叫呢，就看大家对此事的理解了。此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此大动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除了杨坚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此前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可循，该程序的发明者便是大名鼎鼎的王莽，他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祖师级人物了。而大师级人

人物诸位也不陌生，他叫曹丕。该程序经魏晋以及南北朝的数百年演绎，至此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使用起来也是轻车熟路。下面呢，我们就简单说它的几个主要步骤，看看阳间有什么活要干。步骤一，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拿走皇帝的玉玺，藏在自己的贴身处。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虽然使用了硬抢的手段，想必大家也都可以理解。步骤二，找一个特别的理由，迅速将宇文家族中那些最有势力的王爷们召回，给他们封几个虚衔，稳住他们，同时也要盯住他们。此步骤的关键之处在于理由是否合适，但不管说什么，反正不可以说是宇文赟死了，否则他们不会回来，回来也会带军队回来。步骤三，布置好一个场所，如丞相府之类的，安排一些身强力壮的侍卫守在两边，做虎视眈眈状，再把官员们都找来，虚心而又诚恳地问一问大家是否愿意支持自己的工作。所谓又打又拉，一手硬一手软，不服不行，不支持更不行。步骤四，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命令，告诉大家，尤其是那些曾经被宇文家改掉姓氏的汉人们，你们可以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了。此后那些被赐姓的汉人贵族们都纷纷恢复了本民族姓氏，什么普六如啊、大野氏啊，都是过去式了，我们不提也罢，就叫老杨家、老李家好了。步骤五，大力充实丞相府的人员配备，并把信得过的人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待时机比较成熟之后，把自己的随国公升级为随王，弄个酒席之类的待遇。照以往的经验来看，通常这一动作都预示着此时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步骤六，由原来的皇帝出面说一些本人才疏学浅，您众望所归之类的话，下诏禅位，自己呢则上表极力推辞。但是请注意，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来来回回不厌其烦的能够做三次，否则会显得自己太心急，让大家笑话。步骤七，也就是最后一个，选好黄道吉日，并在那一天登基。在此要说明一点，上面提到的第四个步骤，就是恢复一些被赐姓汉人的他的本姓，前人并没有做过，属于阳间的首创，这也是我们称之为阳间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阳间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阳间就是汉人，一个中原汉人的后代，而在当时那种环境里，他的最忠实最积极的拥护者，他的最可信最可靠的伙伴们莫过于汉人。也正是因为有他们，阳间才能将他的改朝换代进行到底。所以呢，这一招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实际上却大有深意，本质上属于结成统一战线之类的方法。但是要把此事解释清楚，我们就必须走进此前汉民族的一段苦难历史中。时间回到公元311年，对于无数中原汉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灾难和毁灭的年头。就在这一年，以匈奴人为首的游牧民族攻陷了西晋的都城洛阳，经过无数次和中原政权的较量之后，这一次他们的战果是空前的，不仅第一次打开了中原的腹心地带，
而且第一次俘虏了一个汉族皇帝。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由于这一年也是西晋永嘉五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永嘉之乱。然而，这只是灾难和毁灭的序幕，是开始。在此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很多中原汉人不得不逃到南方，但是也有一批人选择留了下来，留在中原，留在北方，继续守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也许他们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五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16年，在那些游牧民族的持续进攻之下，风雨飘摇的西晋政权走到了尽头，连他的最后一个皇帝也被匈奴人从长安掳走。又一年后，西晋皇族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总算让那些南迁的汉人们有了一个避身之所。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后的北方却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也是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五胡十六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另外一种叫法被称作五胡乱华。为什么都有五胡二字呢？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就是五胡。所谓五胡，指的是当时的五个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在后来的隋唐时期才逐渐融入汉族之中，这是后话。那么又为什么说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啊，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地横行在中原大地上。他们不仅攻陷了洛阳，攻陷了长安，掳走并杀掉了西晋两个皇帝，而且在这片曾经以汉人为主体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大批自己的政权。十六国中绝大部分都是五胡所建，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一共有100多年。然而对于那些留在北方、留在中原的汉人们来说，这却意味着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承受巨大的苦难，付出巨大的代价。接下来就是南北朝时代，随着五胡等政权一个又一个的垮掉，公元439年，鲜卑和拓跋氏部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

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和拓跋是手段。于是，饱受五胡浩劫的汉民族开始逐步恢复了生机。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

0: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1: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0: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2: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0: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3: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4: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5: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

0: 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 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制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
0: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 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3: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
4: 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作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 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器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7: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 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

0: 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2: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3: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3: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5: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3: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6: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3: 财政部。

0: 中国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 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9月5号至6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 China is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 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 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集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蓄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3: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5: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2: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 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

0: 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3: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

0: 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

0: 吴思道莞尔一笑，一笔好字，请方包兄看看这副脸。方包一看便知，刘墨林误将茶灶二字写成了茶龟。老鼠胡子一挑，扑哧笑了。昔年和顾八代老先生出对，他出的酒鳖二字我竟对不来，现在有了茶龟，真是天造地设的确对呀。吴思道取回扇子审视良久，又问，这雀孔是什么物件啊？想必是耕仓劳勃之类吧。其实啊，耕仓劳勃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仓耕勃劳。一屋子人见着三人斗文，至此不禁哄堂大笑。刘墨林自进学以来一直是领袖名士，从没有在论文上吃过谁的亏的。他以博学敏捷见长，偶有错用典故也不肯服输，逢人诘问便推说是《永乐大典》里的一部《永乐大典》，卷帙浩若烟海，谁能确查呀？今天在自己亲书善题上竟有两处糟拗不堪的笔误被当众揭出，刘墨林顿时羞得汗颜无地，红着脸一字不能对，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红利见刘墨林难堪的无地自容，笑着解嘲，哈哈哈，英雄欺人，墨林也未能免俗啊。今日拜阵不是你不中用，是你遇上劲敌而已，何必懊丧呢？吴思道破颜一笑，哈哈哈哈，四爷这话是啊，其实我昔年何尝没有掉过底儿啊，我们也只是笑你的拗处，就扇背上这阙词恐怕我就填不好啊。说罢迟然一仰身子背诵道，茅店月昏黄，不听清歌已断肠，况是昆弦低暗处凄凉，密与惊风雁树行，见觉鬓毛苍，怪汝压除恨也长，等是天涯沦落客苍茫，竹摇尊空泪满伤，情味苍凉感人气下，不是大手笔恐怕是写不来的。红利锁了扇子，果见扇背密密麻麻添着这首词，方才众人只顾挑剔九龟雀孔，却都没有留意，转脸笑着对刘墨林说，哈哈，看你诙谐活泼，怎么来了这个风趣啊。刘墨林这才定了定神，不便说是途中思念顺清所作，只勉强的笑道，哎呀，这是当年头一次应举不中，回乡路上做的，扇子是取粮的，自然要带一点秋色况味，所以就抄了上头。怪道的。文爵笑道，听了就浑身发筋呐，又是风雨又是凄凉苍茫，扇起来岂不冻杀啊。一众人等说笑着，不觉已近酉时。艾青安进来向红利说，
1: 四爷，我们王爷回来了。
0: 几个人便忙起身，允祥一手扶着一个太监已进了书房了。 允祥见众人要行礼，罢了罢了，摆手命太监退下，自己却不肯。

万岁在京就不再接见你了。原说过的，你有事由我代奏，我这身子骨你也瞧见了，打熬不了几日了。所以宴会下来，特意留了留。万岁说，往后你的密折交宝亲王代转。他咳嗽了两声，又说：“回来的晚了些，叫碧丽塔几个人商议了些事。明儿我还要陪嫁去丰台，又去看了看大哥二哥。哎呀，大哥已经疯的，连人都不认得了。”二哥和我的症候一模一样，眼见是不中用了。文爵师父啊，就是万岁爷交代的那些事儿，千亿年羹尧是流经还是放出去，你们只管谈，我听着。我的精神呐，实在挤不来。哎，这位是谁呀？他的目光忽然扫向刘墨林，似乎在翰林院见过。刘墨林抖得浑身一震，惊悟道：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自己怎么恍恍惚惚就挤身进来了呢？他正要回话，红丽在旁笑道：是侄儿带来的，十三叔记得不差，他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刘墨林，人很伶俐，侄儿想年大将军要是不留北京，就着墨林随行，所以带来请方先生吴先生看看。刘墨林听着这话，越发觉得这汪水深不可测，无论如何先辞为佳，忙一躬身。墨林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手无缚鸡之力，年大将军做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去处啊？刘墨林满心想勾问出允祥几个人的真意，说罢便嬉笑着盯视允祥，允祥却只点点头。红利既看中了，地是不差的，不过年羹尧的事还没定下来，定下来再给刘墨林交代差事不迟。红丽微笑着转脸对刘墨林，呵呵，十三叔说的是，我看你的那首词未必是什么落地归途所作，不定是给那位苏什么清的姑娘的，这样吧，你且去，待使着你时我自然叫你。他说着，刘墨林已经起身，听完一躬忙辞了出去。刚到二门，却见十七王爷云里带着一群太监前呼后拥的进来。刘墨林忙闪过一边，待云里过去，一溜烟离了怡亲王府，自去寻苏顺清。到嘉兴楼时，天色已至酉未，渐渐麻苍上来。刘墨林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高兴，还夹着一点感伤，三步两步进来，不禁愣住，怎么弄的？离京几个月，这里已改了戏楼了，楼上楼下笙箫阵阵，还夹着戏子们吊嗓子的咿呀声气，楼梯上上下下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叽叽咯咯艳声英语，却是一个熟人也不见。正在发怔呢，却见原先在苏顺清跟前伺候的茶房头吴苏奴满头热汗，带着一起子人抬着细箱拿着行头下来。刘墨林便招手叫住了笑骂：嘿，吴老王吧，你妈妈还有那些姐姐呢，哎，凭你这副驴叫天的嗓门怎么改

0: 行唱戏了。
1: 哎呦，是刘爷啊！
0: 老吴忙站住，满脸堆上笑来，上前打签请安。
1: 您老钦差大臣回京啦，这个楼上个月就盘给了徐爷，如今是徐老相国的家班子，嘉兴楼行院办不下去了，顺天府的人说有旨贱民从良，不从良征税加两番。妈妈说生意清淡，姊妹们各听其便，有的贱去给大家子当丫头姨奶奶，有的回家，有的自己开盘，散在尾子胡同八大胡同。爷明白世上的事啊，还不就这模样吗？
0: 贱民从良，演戏的就是贵民了吗？难道还要加税？这不干我的事，只问你顺清他如今在哪儿啊？
1: 哎呀，爷是贵人忘事啊，您不是在棋盘街给他置了宅子吗？他和老鸨迁那儿去了。
0: 刘墨林听了回身便走，老吴送着往外走，絮絮叨叨的还说，
1: 哎呀，说是加税，那不是哄世人玩的吗？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自古都这理儿。徐家这家班子不但没人收税，顺天府典堂会一赏就是几百两，呵呵，收的税呀打这儿又流出来了。
0: 刘墨林边听边笑着点头，一路出来，却见徐俊穿着熟罗月白长袍，腰间也没有系带子，带着两个小西奴潇潇洒洒夺来。见了刘墨林，徐俊不禁一笑，当胸一揖，哎呦，墨林兄久违了，别来无恙乎？这番西域万里之行着实辛苦了。刘墨林见他彬彬有礼，也不敢怠慢，笑着还礼，哈哈，啊，家居兄好情致，好飘逸呀，这是要到哪里去啊？同我一道棋盘街顺清那里吃几杯如何呀？
2: 爸爸，我不敢常进銮，更怕见那王八婆子。
0: 徐俊嘻嘻的笑着，
2: 哈哈，八爷今晚叫我的班子，还有这套新编的书也要送过几套去。
0: 说着便抻老吴，
2: 哎呀，你这王八蛋，
0: 在这儿卖什么呆呀？还不快叫他们预备着车马。刘墨林这才看见两个小厮怀里都抱着一叠书，伸手要过一本，却是《望月楼诗稿》，刚刚印出不久，切边上还带着纸屑，翻开看时一股墨香扑鼻而来，遂笑道，
2: 哎呀，听戏读诗清雅得很呐、啊，新书可能见会一次。说是诗，其实还有诗画，偶尔也添点词，不过滥竽充数罢了。刘兄大人才，这么瞧得起，赠你两册，有丢丑处，刘兄不要笑话，悄悄告诉我，可成啊？
0: 刘墨林刚刚在方苞乌丝道那儿吃了败仗，哪里还敢托大呀？忙笑道，
2: 哎呀，徐家三代书香，家学渊源，小子何人敢妄加评论呢？必是好的，我带回去好生拜读领略。
0: 说罢加了书上马，一一而别。徐俊知道刘墨林秉性，原料必有一番的揶揄，见他满口训诫，谦恭有礼而去，倒觉诧异。
2: 好走好走。
0: 站着看着刘墨林去了，心里冷笑了一声，
2: 哼，管你是什么东西，绿头巾已经戴上了。
0: 争了一会儿，自去八王府不提。刘墨林赶到棋盘街时，天已黑定了，老鸨见他进来

0: 挤眉笑眼的，一路带风，脚不沾地的忙着张罗酒食，摆布在顺清房中，口中笑说：“
1: 哎呀，苏姐盼你都忘川了，袁想爷早就该来的啦，直到这时分。”
0: 又给顺清使眼色：“
1: 姐，做什么愁眉不展的？贵人回来了，还不是万千之喜呀？今儿晚好日子，你好生陪刘大人多吃几杯啊。”
0: 说着便掩门出去。刘墨林见顺清目光盈盈，含着泪盯着烛光指示发怔，以为真的恼自己来迟了，便打叠起温存，把书放在一边，一把揽过顺清，温声笑着：“清越是恨我，我越是爱清，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年大将军仪仗过来，我去看了。”
0: 苏顺清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偎在刘墨林怀中一动不动，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却又十分清晰：“
2: 原以为你和宝千岁爷必定和年大将军一道的。”
0: 刘墨林心里一动，忽然想到方才红丽的话，自己不定还要跟着年羹尧再回西宁呢。但这话鸡带双关，闪烁不定，内中更深的意思是什么？自己离开后，十三贝勒府此刻几个人正在议论着什么？真是越想越觉得扑朔迷离。争了许久，刘墨林才回过神来，抚着苏顺清的秀发，温存地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那是军国大事，清管他做什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一头说，手便伸向顺清小衣里，把弄着他温润的肌肤和鸡头小乳，见刺间心动情热，手慢慢向下滑去。“
2: 我，哎呀，我身上有……”
0: 顺清突然一把推开了刘墨林，争起身来束好了衣服，大约觉得自己太过突兀和失态了。他望着刘墨林，略带酸楚的一笑：“
2: 今晚不成，且待日后吧。”
0: 刘墨林见他突然如此果决地站起来，愣了一下：“
1: 哎呀，不来就罢了，我还以为蝎子蛰了你一下呢，就身上有，摸一摸有什么紧的？
0: 只是如此长夜良宵，忽作对灯，可惜了的。”苏顺清怔怔地盯着刘墨林，好像要把他印在自己的心里。许久，灌手焚香，一怔暗头：“
2: 你是有名才子，此去西域，万里相隔，必有佳作，取出来我唱给你听好吗？”
0: 刘墨林将折扇递过来，自失的一笑：“才子二字从今收起了，我竟是井底之蛙呀。不过这首长短句儿还略得了点彩头，您将自己方才在怡亲王府受窘的情形一长一短的说了。哎呀，自此刘墨林不敢小觑天下之事了。”顺清却没有笑刘墨林，似乎对那些话也没大理会。他默默地接过扇子，仔细看了那首词，问道：“
2: 这很像是吕碧题词，是吗？”“
0: 是，是我题在陕州一家客栈壁上的。”“
2: 你随宝千岁怎么会住客栈呢？”“
0: 啊，宝千岁喜欢私访，我随他微服而行。”顺清默然良久，痴痴的又问：“
2: 是提给我的？”“
0: 也是想起我自己当年，清中有我，我中有清嘛。只管盘问这些做什么呀？这里现成的酒菜，我吃酒偏老清左曲儿。” 顺清将扇子放在案上，却说：“
2: 既是写给我的，我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走后，我也添了几首曲儿。这个牌子生得很，明儿练练，我唱给你听。”
0: 说罢，李弦调音，勾抹滑挑，娓娓而歌。嗟呀，良人万里归来，斑驳旧墙仍在，哪里寻得人面桃花？妾是那弱智蒲柳姿，新出的蒹葭，怎堪进狂飙积累家？苦也苦也苦也，楼头残梦犹在，无情流水已过天津桥下。断魂幽恨赋予谁？三生石畔与你重做冤家。
1: 哈哈，人面桃花就在眼前，怎么会寻不得呢？
0: 刘墨林锅了，咽了一大口酒，
1: 只是也忒丧气的了。好怕不是好的，你是才女，我自认蠢汉。
0: 说着又举一躬一仰而进。苏顺清过来亲自又为刘墨林斟满了，反身取下琵琶，略一调弦，竟摇步而舞，手挥五弦，目送秋红，真个歌声穿云。
1: 一夜东风恶，东风恶，送去春不归，纷纷袅袅落红缤纷，遍洒竹树芳径绿苔，尽是洛阳女儿泪，更哪堪飘转流溪，徘徊低回，凭谁？天台渺茫，阮郎不在，留住这桃花碧水。
0: 刘墨林边听边饮，已是熏熏然口至眼赤，听着这瓷器，心里觉得不对，却似一盆浆糊打翻在肚里，再不得明白。他使劲的晃了晃头，醉眼惺忪地问道：“
3: 你今儿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
0: 苏顺清强咽着泪过来，偎在刘墨林身边，又为刘墨林斟一大杯，含泪劝道：“
2: 我的刘郎，你再饮一杯。”“
3: 牛郎，又没的什么王母娘娘，隔的什么银河呀？情使说叫我再牛饮一杯呀。”
0: 说着口齿越加的不清晰，顷刻间鼾声如雷。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6: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苏顺清把刘墨林的鞋子脱下来，轻轻的搭在床边的两只脚移到床上， 用银池喂了。

0: 刘墨林两口水。刘墨林示意地咂了咂嘴，翻身向里睡得越发沉了。苏顺清偏身倚床，久久凝望着自己的情人。这正是孟夏五月夜最深沉的时分，一丝风没有，也听不到虫鸣鸟啼，只不远处池塘边偶尔传来一两声咯咕蛙声，随即陷入更深的死寂。江源的月亮透过满天莲花云，将清幽朦胧的沙幕悠悠洒落下来，层层叠叠的树屋院中的照壁都像被淡淡的水银抹刷了，苍白又带着阴森和幽暗，黑黢黢的阴影下一切都看去影影绰绰，若隐若现。蹲踞在那里的石桌、鱼缸、盆花和假山石仿佛在无声的跳跃，随时都能扑出来咬噬毫无防备的人。沉闷的带着颤音的舞炮透过深不可测的夜色隐隐传来，惊醒了误作痴妄的苏顺清。他站起身来，幽灵一样在昏艳欲灭的烛影下踱着，呆滞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向远处望着，口中喃喃自语着，似梦呓一般恍惚。
1: 我身子虽下贱，心也贱吗？我七岁丧母，十岁丧父，头插草标，自卖自身。我是孝女，妈妈是个娼妓，可她幼年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并不逼我卖身。墨林呐、给你时我是干净人，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诸般皆会，我是才女。皇上有旨一出贱籍，我本来能跟你熬出头，做个一品夫人。
0: 他踉跄着踱至窗前，黄黄的月光照着他苍白的脸。
1: 可现在还有什么？牛郎肯要不洁的织女吗？我想不到苏顺清竟有今日，不成鬼也不成人，心如天高，命似纸薄。许俊，我饶不了你，阴司里与你分享。
0: 苏顺清脚步蹒跚着回到案前，抖着手拿起那把湿扇，茶归二字在灯下显得那样的刺眼刺心。他吸动了一下嘴唇，没再说什么，就着烛火燃着了，直到扇烧尽了才丢了下去。接着苏顺清打开装帘匣子，取出一个小纸包，将里头的药抖进酒杯，和了水，又深情注目了一眼齁齁酣睡的刘墨林，一仰脖子便吞咽下去。他忍着脚痛合衣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剧烈的腹痛痛苦的他伸直了腿，又蜷缩成一团，到死他也没有呻吟一声。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宿醒未尽，只觉得口干舌燥，便连声要水，连着叫了几声没人应声。刘墨林坐起身来，犹觉得头微微发晕，因见苏顺清俯身挺卧在床前，因笑道：哎呀，哪里就睡得这样死啊，从床上掉下来都摔不醒。又叫两声，见毫无影响，刘墨林心下才觉得不对了，急急的鞋下

0: 来服时，却见苏顺清星眸紧闭，颜面惨白，一滩泥似的仰在怀里，咬破的嘴唇隐隐渗出血丝。刘墨林大吃了一惊，摸了摸鼻息，又按脉时，哪里还有半点影响。刘墨林痛哭了一声，顺清，便使劲晃着苏顺清冰凉绵软的身躯，连声叫道，
1: 清，醒一醒，清的是怎么了啊，请给我醒一醒吧。
0: 他抱起苏顺清，梦游似的在屋里边兜着圈子，已是涕泗滂沱，只一句接一句凄婉的呼唤着苏顺清的名字，
1: 清，醒醒啊，昨晚清相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本该问问清的。哎呀，我真混呐，我为什么不仔细问问呐。
0: 说着哭着，见老鸨推门进来，惊得满面土色，呆立在门口。刘墨林把苏顺清的尸体放在床上，发了疯似的扑到老鸨面前，劈胸提起，嘶哑着嗓子尖利的狂吼，
1: 老母狗，是谁欺负了苏顺清，说，不然我掐死你。
0: 不，我送你顺天府，叫你骑木驴，零刀子碎割了你。
1: 你说我办到办不到啊，你说我办到办不到。
0: 老鸨子胸口被他箍得透不过气来，见刘墨林一脸凶相，五官都拧来了，血红的眼冒着火光，死盯着自己。他已经被吓呆了，半晌才凄凄哀哀地说道，
2: 刘大人，你别，这真的不干老婆子的事，大约
1: 啊，
2: 大约是徐大人。
0: 刘墨林一把搡开老鸨子，咬着牙想了想，已是信了老鸨子的话，一句话没说，腾腾几步跨出房，站着一想，徐俊此刻必定还在连亲王府，一叠连声叫备马，自牵了出院，一翻身上马便狠加了一鞭。那畜生长嘶一声，泼风着向朝阳门外狂奔而去。刘墨林一腔怒火在连亲王府照壁前滚鞍下马，他转了一口粗气，望着戒备森严的王府门，却犯了踌躇，进这道门要通禀的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翰林，连亲王若挡驾不见，又如之奈何呢？即让允见问起自己有什么事要禀，又该怎么答对呢？再说了，徐俊是允寺的座上客，老牌子的翰林院编修，允寺跟前说的响的红人，自己手中无凭无据进去揪人，等于当面郭允寺的耳光，允寺岂肯袖手旁观呢？就是徐俊现在究竟在里头不在，也是两可之间。正转着念头，听门里炮响三声，中门压压而开，一对太监拍着手出来叫肃静回避，接着便见一乘八人抬鹅黄曲柄散亮轿，抬着笑容可掬的允寺出来，后面跟了一大群王府护卫和清客幕僚，却并不见徐俊。刘墨林正自失望，闪眼却见徐俊从仪门一步一踱摇着扇子出来了。刘墨林心里轰的一声，血全都倒涌上来，脸顿时涨得通红，将马系了拴马桩上，待要过去，允寺
3: 却一转脸瞧见了刘墨林，吩咐助教：“
4: 哎呀，那不是墨林吗？”“
5: 是。”
3: 刘墨林打了个盹儿，回过神来，忙屈跪一步，在允四轿前行礼，磕头打签儿：“
5: 卑职给王爷请安。”“
3: 给我请安？”允四见他恶狠狠不住的挑视徐俊，不禁失笑：“哈哈，今儿我好大面子，你从年大将军那儿来，还是从十三爷那儿来呀？有什么事吗？”刘墨林经这一问，倒被激得清醒了许多，一躬回道：“
5: 臣打宝亲王那儿来，一来给爷请安，二来寻徐俊打个机会。”
3: 徐俊原也怕苏顺清把首尾告了刘墨林，这冤家来寻自己晦气，本要躲开的，听说是借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学过来笑道：“
5: 哈哈，也真亏你啦，跑八爷府寻我借钱，就这么猴急吗？”
3: 又转脸对允四道：“
5: 王爷不晓得，墨林讨了个好女子，如今走着桃花运呢，要藏娇先住金屋吧。”“
3: 成，这事儿我当仁不让，要多少回头我叫家人给你送去。”刘墨林过来一把拉住徐俊，扯过一边，又向允四一揖，训笑道：“
5: 王爷要上朝，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臣实在莽撞，对王爷不起，王爷您请。”
3: 一头说一头运着气，趁徐俊毫无防备，猛地一转脸，呸的一口浓痰啐了过去。徐俊顿时满脸都是痰迹。刘墨林后退一步，将辫子甩了脑后，狞笑道：“
5: 你这个衣冠禽兽，我寻你就打这个计划。”
3: 允四的大叫刚刚升起，轿夫们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变唬得腿一软，竟又将允四蹲在了地上。允四原本面带笑容的，一下子阴沉了脸，转身喝道：“刘墨林，在本王面前撒野吗？”徐俊情之理理，一来理屈，二来要显涵养，一把擦了脸，顿了一下：“
5: 王爷，他是出了名的流风狗，你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
6: 你才疯狗呢！”
3: 刘墨林恶狠狠地骂道：“
6: 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书香世家，打徐乾学他爹算起，你们一门名狗，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明白吗？”
3: 徐俊见刘墨林开口辱及父祖，腾的涨红了脸，眼中出火：“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先父先祖抬起脚板也比你的脸干净些，你不过狗洞子里钻出来的个穷王八酸丁，就这副小人得志模样。八爷，他今日当众欺我，您老就是个见证。刘墨林，你当众说，凭什么侮辱我？”“
6: 暗示亏心，神目如电，你自己明白。”“
5: 我不明白。”“
6: 你明白？”“
5: 我不明白。”
3: 允四此刻其实已经明白了，必是为那苏顺清两个人争风吃醋。眼见赵碧策已经挤满了瞧热闹的闲汉，遂下轿断喝了一声：“
6: 你们这是什么体统？”“
3: 刘墨林，我不管你是什么道理，徐俊是我赵进府议事的人，你当着我的面就大口啐他，我是议政王，当今万岁同胞弟，凭你这一条就难容你。”刘墨林审道：“
6: 八爷，我能容我息宗，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您天子剑亡命棋牌件件都有，斩了我岂不爽快？”

0: 云四被他顶了一愣，冷冷的一笑：“哼，我素来宽人待下，想来人必以敬诚视我，不料还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你没有死罪，活罪难饶。来呀，在！”刘墨林吃醉了酒，来闹我王府，架他到我书房前晒晒太阳，痛出一身汗，酒就醒了。怎么发落？我奏明天子，吏部自有票逆。扎！几个哥士哈齐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扑上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呼天抢地，挣扎着大叫着：“
1: 八王，你不讲理，拉偏架！苏顺清被他害死，你知道吗？徐俊，你手上沾着血，你满身都是血，你老师吃了你的毒药死了，顺清也吃了你的毒药死了，他们都站在你身后呢，你回头看看，他们都要取你的命呢。”
0: 他的呼声惨切凄厉无比，在场的人浑身无不起立。徐俊吓得面如土色，竟真的觉得背后冷风森森，烟气逼人，惊得不由自主的回头看了看。那允四却无所谓的一审，命令教夫：“快着点儿，万岁等着去丰台阅军呢，被这疯子拦了这么久，哼，真是荒唐。”允四这一耽误啊，迟入朝近一刻时辰，待到西华门刚要递牌子，里头高乌庸喘吁吁的跑出来，也顾不得请安了，跺脚道：“
2: 马中堂、张中堂早就进来了，都在太和门等着您老人家呢，想着爷要从东华门进来，那边叫张五哥派人去催，爷却从这边过来了。”
0: 允四一边跟着进来，一边笑道：“哎呀，万岁昨儿叫我西华门递牌子，我赶走东门吗？这正是俗语啊，叫往西不敢往东，你就这么几脚猫似的。皇上想必是在乾清宫了，年大将军进去了吗？”“
2: 哎呀，年大将军早进来了，和隆中堂陪着皇上在乾清宫说话呢。十三爷夜里吐血，原也要进来的，皇上叫免了，又着太医院医正去看，说等着太医的信儿再去阅军，不然这早晚早已经出来了。”
0: 二人一边说话，已到了太和门。张廷玉和马琪早就在那里等候了，见他过来都松了一口气。马琪便道：“
3: 八爷可来了，叫人流星快马去府上，说王爷已经过来，东华门又说没到，一时皇上叫进，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呢？”
0: 张廷玉却没说什么，将手一让，哈着腰说：“王爷先行，我们随后。”于是三人由太和门入内，却不走三大殿，由左翼门过建亭、重楼，竟由景运门过天街，在乾清门报名请见，一时便有旨着进来。三个人进来时，却见御医刘玉铎正在给雍正回奏允祥的病情，隆科多躬身侍立在身边，年羹尧却坐着。雍正示意他们免礼，却对刘玉铎说：“你说的那些个脉象，朕也不太明白，你也不必细说，你只说怡亲王究竟何病，与性命相干不相干呢？”“
3: 回万岁，怡亲王是痨疾，万岁圣明，这病最怕劳累的，这次王爷犯病，敢怕是劳心过重，调养不周的过。十三爷身子骨原极

0: 住，良久才叹道：“哎呀，李卫上年奏说脾胃失调，是你们院谢鹏去看脉的。朕下特旨，叫他办理事务量力而行，不可强费精神。他什么都听朕的，唯独这一条做不到。听说也咳血了。你既这么说，朕把十三爷索性交给你，衣食住行由你一人悉心照料。即便朕下旨意要见，你以为不宜，由你来向朕回奏。你可听着了。
1: 万岁原有旨意，李密亲王的病也由奴才照看，奴才去伺候十三爷，原来的差事谁来接替呢？还有大阿哥。
0: 雍正想了想，二哥的病叫季栋去，你们会同诊视过，由他接替。大阿哥是风症，免进人事而已，你才夺着指个太医，犯病时进去治就是了。都是一副同体的嫡亲兄弟，雍正如此薄厚不一，允祀听了不由得一阵寒心。张廷玉在旁陪笑：“
2: 主上，臣管着内务府，大阿哥、二爷，还有在遵化孝陵的十四爷，近日身子也不爽，由臣兰总照应。这边十三爷的病，由刘玉铎专责伺候，这么着可好啊？”“
0: 也好。”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站起身来：“你是宰相，谢礼阴阳，调和万方，是你的本职吗？”“时辰到了，严大将军，到你军中看看吧。”严羹尧一直静听不语，默默若有所思，此刻忙立起身来，一躬说道：“
3: 是，我给主子先到。”
0: 雍正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
3: 不，你和朕同做一个撵鱼，你不要辞，王前则国兴，势屈则国衰呀、啊。朕难道不如齐威王吗？朕看你胜过朕的顽劣之子，君臣父子那么多的行迹做什么？父子同鱼也是乐事嘛。”
0: 说罢哈哈大笑，竟携了年羹尧的手一同出宫，上了36人抬的明皇大亮轿。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说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大热，肯定是科技大热，先有太空探索，让大家对太空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引力波特别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在读书俱乐部分享和科技相关的内容。首先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是科技日报评论部理论部的副主任尹传红尹主任。您好尹主任。
2: 哎，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一位专业的啊和科技相关的媒体人来跟大家聊点，大家一听我们前面节目

0: 他呢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是巴西科学院的院士，他本人呢是巴西国籍的啊。当时就有美国的这个人就邀请他，也是专家就邀请他说你这么牛，你加入我们美国国籍得了。然后他更牛，他说我不。他说我还是想当一位巴西人，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挺牛的一个人。而且您看到在这本书当中，我想如果是有听众朋友有这本书的话，就会看到在这本书前四页都是这位作者啊米格尔尼克莱利斯的彩色照片的插页，这里面好多都是他穿的队服啊。他是一位
1: 所以可以说是科学牛人，他不是达人能够概括的，你说对吧？
0: 对，两院院士，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和巴西科学院的院士写的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就探讨的就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说到了人工智能，我们大家不太陌生，好莱坞多少大片全是人工智能啊。
1: 那个人工智能呢，最早呢，在1956年，有一伙人，其实都是很年轻。很有创建很有胆量的一些物理学家，或者说是一些计算机专家，他们开会呢造了这样一个词。造了这个词的作者呢实际上前两年刚去世，叫麦卡锡，约翰麦卡锡。他们当时呢创造了人工智能这一个词，同时呢自己也很有信心，觉得很快的人工智能就能够超越人类的智能。可是呢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当时有点叫狂夫之勇吧。
0: 刚才尹主任谈到的是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那么机器人其实已经全方位的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能上超越了人类。但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说到节目一开始说到这本脑机穿越。在这本书当中啊，这科技牛人我们的作者米格尔他其实阐述了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人脑和程序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对机过程当中呢，就是两种方式。如果阿尔法狗的程序想进入到人脑的话呢，一种就是大家看过没看过很多科幻片，就是有的这种未来人戴一个大帽子，那大帽子里面其实是一个发射器，是把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电波啊，然后传入通过几个点输入到人脑当中，让这个人脑呢能够接收，或者说呢是输出这个人接收的话就是把外界的这个信息程序输入到人脑当中，输出的话呢是让外界知道这个人呢他在想什么。这是一种啊人脑和程序对接的方式。另外一种程序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牵扯到外科手术、开颅手术，然后把一些程序啊比如芯片直接植入到人脑当中。而这本脑机穿越的书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两种啊怎么人脑和这个程序对接的方式，而且就方方面面探讨了可行不可行。这里面除了技术方面以外还有伦理。
1: 对，这个您说的对，这个延伸开来啊是很多话题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脑机穿越哈，其实我们最近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实际上在报纸上出现已经不奇怪了，叫可穿戴设备。当然这主要是应用在医疗上，但是跟您刚才讲的有很有关联，
0: 尤其是世界杯，上一次世界杯巴西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小男孩，通过瘫痪的小朋友，通过这个可穿戴设备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让大家对可穿戴设备有了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了解。
1: 那更往前一点，咱们还记得那个百米跑的那个后来又杀人被判了刑的那个。
0: 哦，您说的是那个
1: 机械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块其实在7-8年以前，在这个机械腿出现之前呢，英国有一个科学家，我记得他可能是叫沃维克，他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他自己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媒体称他叫半机械人，因为他的手臂已经长期接了一个还不是简单的电源线，就类似于刚才您提到的芯片。这样的话呢他也想尝试一下，就是讲我接替以后呢，当然一方面是了解我身体的状况，另一方面呢也想从智能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做一种提升。这个人还活着。而且呢前些年报道他的时候呢都是用了像叫电子人或者半机械人已经实现。
0: 哎，刚才尹主任谈到的是电子人或者是半机械人啊，但是在这本脑机穿越的过程这本书当中其实更描写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完全的人类的程序，然后替代原本的这个人类人脑的这个全部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真的装上这套设备以后我还是我吗？尹主任，如果您装了以后您还是尹主任吗？

0: 哎，这个话题啊，哎，你刚才已经提到伦理学上的了。我想科学技术一发展以后啊，因为要考虑到技术的应用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跟我们人类的关系，直接跟我们个体的关系，它绝对牵涉到一个伦理问题。因为比如你一接上了这些设备以后，其实这个意义啊，恐怕要远远大于你换了一个一个电子的一个支架，这一类，过去50年前可能还属于高科技的方面，但现在呢，这也不奇怪了。刚才您讲的是，甚至呢，通过芯片进入人类的大脑，可能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还有人类的智能结构。那么这个人呢，他还是不是人？在科幻小说里，把这一类人称作未来人，或者说是一个永生人，就甚至改写了我们对永生的定义。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伦理学的一些方面啊，其实除了伦理学以外呢，在我们前面说到这科技进步以外，还有另外我们人体的一些情况，关于医学方面的情况，在脑机穿越当中也有介绍。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做了后面那种比较纯粹的，就是在大脑里面接入成芯片装进去以后，然后呢和我们的大脑接入以后，但下面问题又出来了。那么我们人类是有一种自身的修复功能的，也就是说那个芯片它就是一个异物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我们大脑会产生一些包围的物质啊，或者什么东西把它包裹起来，慢慢的，本来这个芯片和我们的人脑是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桥梁就被阻断了，所以还牵扯到一个，即便我们开始是一个被程序控制的啊，虽然表面看起来还是引主人，但是不是引主人的人，但是过一段时间，没准过一年半载，引主人成功的把这个芯片的和大脑的连接阻断以后，引主人您又回来了。
0: 哦，你刚才讲那个一些幻想小说里已经提到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讲可能未来啊，通过这种植入芯片啊，我们是往好的方面去幻想，人类可以更自由自在了，或者更超强的能力了。那么有很可能有两个伦理问题要考虑。第一呢，有人假如用于邪恶的目的，不给你偷偷的植入芯片以后，或者在你需要动手术的偷偷的植入芯片以后，控制了你的思维，那你还是不是你自己？或者你会不会落入一个叫高新技术背景下的一个奴隶？这是一个。还有一类呢，如果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有条件，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很花钱或者是很有经济地位才能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那么他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因为他有很高的智能，有很强的能力，那我们社会可能要重新划分阶层，
1: 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去更多的控制别人，这是一个太可怕的阴谋。最近这一两年，那这个全球的这个科技书籍啊，或者说科普书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尹主任，您个人的感受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觉得啊，这几年咱们国内的这个科普图书情况啊，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就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脑机穿越，那肯定跟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关。然后呢，在这个文津图书奖这次出品入列的还有一个星际穿越。我们知道
1: 吉普索恩的大
0: 片是吧？这本书呢，我知道咱们的节目以前介绍过，可以补充一句的就是呢，同名的电影呢，它背后有一个科学军师叫吉普索恩。他是世界范围内是最棒的理论物理学家或者相对论专家，他为这个电影呢设计了一个新型的故事框架，就是讲你为了实现这个星际穿越，你必须要实现时空弯曲，而这一块呢是就爱因斯坦很高深的那个理论所设计的。
1: 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补充一点，这星际穿越这好莱坞大片的情节啊，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天我们发现这地球上没法居住了，我们就要去找一颗和地球特别相近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然后把人全都搬过去。那我们后来呢就有一批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就找到了这样的星球，但是呢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但是在就是到达这星球还没搬运到人类呢，还没说到这一步，但是在到达这个星球的过程当中出现那些问题，就是因为呢这颗人类遗迹星球和地球离得太远了，这个飞船的这个燃料不太够，或者说就即便再够也
0: 不，通常手段到不了，
1: 对，所以呢就需要呢一个虫洞，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呢它挺远的，但要把这两点折叠到一起呢，这两点不是就很近了吗？就到达了。然后但是呢在到达了这个宜居星球 之前，比如会遇到像黑洞怎么避开这黑洞的引力呀、啊，然后等等相等等，就一系列的天文的问题都出现了在这个影片当中。但是就是完全符合好莱坞大片的一个情节，就是主人公们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宜居星球，而且这个人类也到达了那儿。反正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节。
0: 啊，你看我非常准确，因为本身呢，这个故事呢，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有很强的科学背景呢？
1: 嗯，
0: 因为过去像时间旅行啊，还有那个虫洞、黑洞、时空弯曲这些概念呢，最早呢是在科学幻想小说里出现的，
1: 嗯，
0: 甚至有些前沿科学家就不屑一顾的。后来发现啊，这些东西也不纯是胡思乱想。比如我们后来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后，知道在高速运动的环境下，或者在质量非常大、引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时空有可能会弯曲、会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常规的旅行，到达不了或者没有那么快能够到达的那个距离。
1: 嗯，
0: 所以这个星际穿越这个书这个电影呢，当然这本书是解说这个电影的科学原理。
1: 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本书跟这个电影的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所有的天文学，就是天体物理方面的内容。比如告诉大家虫洞怎么回事，这宇宙大爆宇宙怎么产生的，宇宙大爆炸，还有相关的，比如这多维空间，这就是那些非常复杂的内容。
0: 对，这也是刚才您问到这个科普图书市场上啊，它也出现了一种呢，适应现代时尚的生活。比如说好莱坞大片，它很相当一部分，包括我们以前看到的《后天》是吧，
1: 哦，《
0: 黑客帝国》都是一些科幻片，
1: 2012还有，
0: 而且用到了很多科学概念。那我们普通公众有些不了解的，那么他出书科普读物予以解答，同类的还可以随口说两本。比如说这一次也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科普书出品的，还有一本叫《山体中的物理学》，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位很棒的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我跟他也比较熟悉。他就是原来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在在中山大学。
1: 嗯，
0: 他呢就在这个《山体》这本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火起来以后，那很多人着迷于这个很惊奇的幻想故事，但是里边涉及到大量的一些科学概念，不太容易理解。那么这位物理学家专门去解读小说里的科学原理。
1: 尹主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以往我们的科普书吧，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读起来吧太低级了，不过瘾。但是这咱们纵观一下这两年的科普书，尤其是2015年左右的这科普书，就越来越深了，就讲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星际穿越当中，你就把天体物理拿来给普通人读，而且大家就是如果耐着心耐着性子读几遍的话，相信有不少人能够读懂。像这三体当中的物理学，其实这些东西以往是很多普通人不太接触的书，它现在变成畅销书了，变成了很多人都在读的书了。我觉得是全民的科学素养啊，明显的有了巨大的飞跃，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尹主任，您的感受呢？
0: 还有，当然一方面我同意你这个判断，再有一块呢，是我们公众的科学热情也焕发起来了。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哈，前年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到视察中国科协的时候，也接见了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员，在交流的时候，他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全世界科普工作或者说科学传播效果最好的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人，他说我们一下子哟，那肯定不会说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好莱坞拍电影。
0: 哎呀，你对了，你跟国家副主席的判断是一样的。
1: 主要是我先看了那个星际穿越我看了，然后那个火星救援我看了，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失重的那个
0: 地心引力，
1: 对，地心引力。我觉得这历年的包括什么黑客帝国，所有的好莱坞的这些科幻影片，我好像挨着个的基本上都看了。
0: 那你也是个科学达人了。
1: 我不是科学达人，我是科幻电影达人。
0: 哦，那你看您这个读书看来也很关注这个科技方面是吧？也不是，我理解读书栏目一般可能很侧重是文史类的。
1: 您是说我没文化吗？
0: 没有，你太有文化的关注文史类。当然，科技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1: 我觉得推动的一个是好莱坞大片，另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那个 NASA。我觉得他们两个做了全球的高科技，尤其是天体物理方面的巨大的推动。
0: 我们曾经发表过评论文章，就专门夸赞这个 NASA的科普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肯定处于他的这个工作利益来考虑，比如我不断的要游说国会给我批钱呀，
1: 对啊，
0: 一看要批钱了。
1: 好莱坞大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宣传方式，
0: 这是一方面。而且背后啊， 不敢说全部，那基本都有 NASA 在撑着它。
1: 嗯，可不嘛，都有那个地心引力是有 NASA 的，星际穿越 NASA， 火星救援员全是 NASA 啊。
0: 对啊，那个你看我们这次入列的
1: 包括您看大热的火星救援刚演了没多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美国航空航天局又说了，在太空那个菊花那个雏菊又开花了，就是它的宣传是一波一波的跟着好莱坞的大片，基本上我觉得我观察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也可能是我的观察并不是很细致，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只要有一个好莱坞大片一热映，那紧接而来的就是好多关于 NASA 的新闻哦，还有 NASA 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招他的那个新的航空航那个宇航员啊，然后也是在火星救援演完之后他就招宇航员。
0: 这个呢就像我们经常搞新闻工作来讲，他很会找由头。
1: 嗯，
0: 你看去年那个发现第二个地球哈，
1: 嗯，
0: 其实这个消息他们研究结果早就有，
1: 但是他是跟着星际
0: 找了一个节点，
1: 星际穿越的那个时间段出来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入列的书里边啊，也有一本书叫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它的作者就是 NASA， 跟 NASA 工作有点关系的一个作者。
1: 嗯，这本书当中啊，介绍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尹主任是不是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哦，你是指的这一次
1: 这本书，刚才您谈到的这本书的，
0: 哦，那个又奇怪的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书啊，我初步看了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讲的科普嘛，你不能是高高在上是吧？总要讲一点接地气的。而这本书呢，你看它的标题就很有意思，像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要主题词来看，第一是古怪，对吧？第二呢，让人忧心。那有什么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的几个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如果提出来，你会怎么回答？
1: 嗯，
0: 比如说，牛排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能够烤熟。你看这不烧脑吧？还有一个呢，如果把海水抽干了会怎么样？还有你，比如女孩子说女孩子爱哭，哭多了会不会脱水？你这个都是怪问题吧？但如果人体内的 DNA 瞬间突然消失了，又会怎么办？这些问题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别人一般想不到的，是吧？或者想到了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哎，这本书的全名是 What If， 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啊，又让人忧心的问题。那么是前 NASA 的员工啊，超热门的科普漫画家的新作。那么回答了好多问题，除了前面啊尹主任谈到这些以外，还有如果人体内的 DNA 瞬间消失了会怎样，如果把海水抽干了会怎样，如果地球膨胀的像太阳一样大会怎样，等等等等。我也特别希望不论是文津奖讲的这些入选的科普书也好，还是那些没有入选的科普书啊，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能够让人类的生活，还有让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才是这些书它们存在的最最重要的价值。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尹崇恩红尹主任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好，谢谢。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3: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是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2: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 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8: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7: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 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2: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8: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成，松江40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 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0: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

0: 下面接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

0: 11小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

0: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妙聪景赋。官员张孟哲的夫人久病在床，这一天他来到夫人身边陪护。
1: 官人，我恐是时日不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2: 夫人休要乱想，郎中开了新方，据说一年时间病就能医好。
0: 正说着，丫鬟庆儿端着药摔倒了，张孟哲的妹妹灵儿急忙跑了过去。
3: 庆儿姐姐，你没事吧？
2: 灵儿休要乱动，庆儿你
1: 官人看在庆儿随我多年，就别怪她了。再说生气对官人的身体也不好。
2: 看来庆儿一个丫鬟照顾你，我不能放心了。
4: 这一天，张府新雇来两个丫鬟。
5: 记住，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0: 这是管家在教导他们。
3: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犹放铭记于心，那类不仁不义的事，奴婢做不出来的。
5: 啊。
0: 丫鬟庆儿正在厨房熬药，尤凤拿来了抓好的新药。
3: 哦，这回郎中新开的方子需要五个时辰，且是一日一副。
1: 哦，
3: 还有啊，切记中间不得加水，需小火熬制，清晨时啊趁热为夫人喝下去。
1: 哦。那夜里庆儿还需看着熬药，庆儿可不干。
3: 是啊，谁愿意干呢？不如这样吧。
0: 尤凤对着庆儿耳语。
1: 妙，尤凤姐姐，我全听你的。
3: 妙聪，与你说个好事，刚我俩已经商量好了，这药啊这么熬。
6: 这怎么行？少熬三个时辰，大火快熬干了便加水。这么熬法，万一夫人医不好病了，咱们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3: 妙聪，你多虑了，不会有事的，我保证啊。
6: 你不是郎中，怎能保证？
3: 那你自己熬吧，我二人可不帮你呢。
0: 刚走了几步，尤凤又。

0: 返了回来，抢走了药材。
1: 哼，啊，险些中了你的圈套，你想一人邀功啊？
2: 你们误会了，我没有想过什么功不功的，只想对得起良心。
1: 嗯，你既执意要对得起良心，那我们也不好阻拦了。不过，
3: 最终三个人商定，庆儿看子时前半个时辰，妙聪负责看子时到卯时四个时辰，尤凤看早上辰时前半个时辰。
0: 妙聪由于太过劳累，每天都是没精打采的样子，也不和灵儿、管家与众丫鬟们打招呼。
1: 哎呀，妙聪姐姐，
0: 一天，庆儿看到妙聪端着汤药迎面走来，故意伸出一只脚想绊一下妙聪，没想到自己却没掌握好平衡，绊倒了。妙聪每天都尽责地为夫人汤药，夫人的气色好多了。尤凤和庆儿总在一个地方干活，灵儿很感诧异。
2: 尤凤姐姐和庆儿姐姐每日都打扫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这么脏吗？
0: 一天中午，张梦哲和灵儿在院中研习书法，恰巧三个丫鬟走了过来。
4: 你们三个过来一下，这字写得如何呀？
1: 回老爷，奴婢觉得这幅字甚好，一笔一画都这么有韵味。
5: 是啊，这字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0: 张梦哲生气地把那幅字扔掉走了，灵儿这才幸灾乐祸地说：“
1: 那是灵儿刚写的。”

0: 这天中午，趁着有一点闲工夫，尤凤和沁儿走过来和下人们说笑逗乐。管家带人走了过来，
1: 早让你挖这地窖，怎么一直也没挖呀？
2: 您上次没吩咐完就走了呀？
0: 妙聪此时从管家身边无言地走过。
3: 好几遍了，他洗不干净。
0: 看到管家走了过来，下人们立刻停止了说笑。
1: 休憩之时，大家调侃须臾，没什么，继续吧。
4: 奴婢们去照顾夫人呢，少休息一会儿没什么，只愿夫人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5: 哦，沁儿也担心夫人，闲也闲不住。
1: 尤凤这孩子真懂事啊，把沁儿也带好了。自从他来，下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不像妙聪。
0: 一年之后，夫人的病终于好了，大家都欢呼雀跃。
4: 太好了，嫂子病好了。
6: 夫人，我听郎中说了，你已经痊愈了。我早说过你会好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因为夫人的病好了，所以管家过来夸赞照顾夫人的三个丫鬟。
1: 尤凤啊，这一年你们辛苦了啊！
4: 都是尤凤该做的，也是您教导奴婢的呀。
1: 哎，不要这么说，老爷夫人要奖赏你们了。沁儿和妙聪呢？
0: 尤凤又使了个坏心眼儿。
4: 啊，沁儿去休息了。
1: 那妙聪哪儿去了？
4: 啊，我也不太清楚。其实我跟沁儿看着也没什么。
1: 妙聪这一年来从未看过药吗？
4: 您别生气。其实妙聪这一年也很辛苦的。

0: 您别怪妙聪了，是我们甘愿为夫人多做一点的。
1: 嗯，哎，难得你们能有这份心呐。何事说吧，大家都走了。
0: 尤凤有句话不想说，但我若不说又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也对不起您。
1: 嗯，
0: 老爷夫人出去那日，我见妙聪急匆匆地从夫人房间里跑了出来，不知与夫人玉佩被偷一事有没有干系。
1: 什么？原来是他。
2: 管家将自己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了夫人，还好夫人并不鲁莽。
3: 这种事情要仔细查清楚啊，不要因妙聪进过我房间就说我的玉佩是他拿的。
1: 您不在家，他为何会来您的房间，还急匆匆地跑出去？
3: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事先别声张。如果你一定怀疑妙聪，就再查查，不要冤枉了人家。
1: 好。
2: 第二天，管家拿来了奖赏的银子，只有两袋。
1: 尤凤庆儿，这些是老爷夫人赏的啊，拿去吧。今后要更好的照顾夫人，知道吗？这才对得起老爷夫人。
2: 妙聪看到没有给自己奖赏，心里很难过，可也没说什么。
0: 谢老爷夫人，其实老爷夫人不用给奴婢这些的。
1: 嗯，拿去吧，这是老爷夫人的心意，不要推辞了。
0: 奴婢们要更加努力才是啊。
2: 接着管家对妙聪说，
1: 今后你不必照顾夫人了，现在夫人病已痊愈，不需要那么多奴婢了。你去洗衣服可以吧？
2: 来到洗衣厂，管家对那些下人们安顿，
1: 都走吧，今后妙聪一个人洗衣服，你们我有新的安排。好，妙聪你去吧。
0: 是。哦，这奖赏全靠我会说话，你的钱里应分我一半。
4: 平时重活都是妙聪干，然后是我干，你什么都不干，这份就该是我的。
0: 哼。
2: 妙聪在一旁平静地洗衣服，看着两个人在那里抢来抢去。
5: 不久，张梦哲做了保安右卫的指挥官，奉了命令调去做操练，夫人也怀了孕。
2: 妙聪一个人洗那么多衣服，手都洗伤了。这一天，妙聪正洗衣服，灵儿拿着剪纸的器具请他帮忙。
6: 你会剪纸吗？
7: 会啊。
6: 太好了太好了，姐姐给我剪个花吧。哇，妙聪姐姐真厉害。
7: 静儿姐姐根本不会剪纸，尤凤姐姐呢说话总不算数，她每次都说一会儿就给我剪，可是一直也没给我剪。
6: 好了，剪完了。
7: 妙聪姐姐，这是什么花呀？
6: 兰花呀，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说的就是这种花。
7: 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是什么意思呀？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
2: 这一天，妙聪正要洗衣服，家童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8: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妙聪快和我一起逃吧。
7: 强盗
8: 啊，走，
7: 我要带夫人和灵儿一起逃。
2: 妙聪赶忙去找夫人和灵儿，正巧管家带着夫人从这边的门出来，而妙聪从另一边的门进去。 后门也来了强盗，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8: 老太饶命啊！
1: 饶你不得！
0: 前门后门都是强盗，出不去了怎么办呢？
9: 快开门！快开门！
1: 夫人，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想想办法啊。
2: 别怕，管家说完就走了。
0: 夫人，大难临头，我只好先照顾自己逃命了。祝夫人有个好运气吧。
4: 夫人您多保重，尤凤姐姐也带上庆儿啊。
2: 尤凤和庆儿也走了。
0: 我看前面有个强盗是头头，咱们去求求他，许能放过咱们呢。
2: 说话间，一个玉佩从尤凤的腰间掉了出来。
4: 这玉佩好漂亮啊，这是夫人的玉佩，
0: 拿来。
3: 没想到我的玉佩是被尤凤偷走了。庆儿跟了我这么多年，却……
2: 门眼看就要被撞开，夫人拉着灵儿直奔后院。
7: 桑桑，咱们干什么去啊？
3: 灵儿，我是受过朝廷封诰的夫人，义礼上断了不可受辱的。你也是做官人家的女儿，绝不能被强盗掳走，你懂了吗？
2: 妙聪还在寻找夫人，路过井边，看到灵儿正从井台上面跳下去。啊！他焦急地跑过去，却被一块石头绊倒，脚上流血，也顾不得了。
7: 夫人，灵儿！啊！
2: 哎！妙聪从井口看到夫人和灵儿在井底。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这边尤凤和庆儿还在争抢偷来的玉佩。
4: 你不能一个人独吞，刚才是我捡起的。
7: 咱们不是姐妹们，快给我！
2: 不想后面已经来了两个强盗，强盗把尤凤和庆儿打晕，抢走了玉佩，把人也掳走了。
1: 要钱不要命。
2: 在井底，妙聪看到灵儿冷得瑟瑟发抖。
0: 灵儿，水太凉，到姐姐肩上来。姐姐年龄比你大，身体又好，没事的。

0: 妙聪腿上的伤口浸在水中，流着鲜血，可他强忍着伤痛，坚持扶着灵儿和夫人。
1: 妙聪姐姐，
2: 嘘，灵儿，先别说话。
3: 你怎么既没钱又没人呢？
4: 我刚才听前门兄弟说，抓到两个府里跑出去的姑娘，还带着块特别值钱的玉佩。
3: 什么玉佩？走，看看去。
0: 强盗们没有找到夫人和妙聪他们。到了晚上，妙聪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还好灵儿机灵，赶忙叫醒了他。
1: 哎，啊，妙聪姐姐，妙聪姐姐，灵儿觉得冷，你呢？
2: 我没事，再坚持一下，不多久便会有人来了。姐姐没有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兰花的香气虽不浓郁，却能飘散很远，蕙草即使凋谢了也留下芳香的根。
0: 过了好久，终于有人来了。妙聪听到上面的喊叫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5: 夫人。
6: 后来管家从灵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对妙聪十分愧疚，主动向张梦哲建议将此事上奏。皇上知道妙聪为救主而死的义举后也十分感动，并将其载入史册。
7: 没想到妙聪平日少言寡语，关键时刻竟如此重情重义，名垂千古了。
2: 羡慕不来，妙聪真是兰智慧心。会当初啊，咱们都没和他说过话。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玉佩是由凤和庆儿两个人拿的呀。
8: 那会儿啊，他一人洗那么多的衣服，咱们也没有帮过他，真是的，唉。
0: 夫人生下了健康可爱的宝宝，
2: 这孩子长得真像妙聪姐姐。
7: 这孩子和我的命多亏了妙聪了，
2: 日后灵儿也要像妙聪姐姐一样正直勇敢。
9: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新立乡、永嘉乡、兴隆镇，就秋季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等工作进行调研。市信访局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信访工作政治职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筑牢党群联心暖心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新立乡、永嘉乡、兴隆镇，就秋季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等工作进行调研。
2: 在双辽市通和益农技术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设备工艺、技术优势以及市场前景等情况。他说，要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窗口期，严把设备生产质量关，加快设备生产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尽快释放效能。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技术优势，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做好设施管护、技术指导和示范带动，为全市粮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在兴隆镇耕耘村宁夏养鹅生态养殖现场和永嘉乡望兴村养殖户的家中，张绍恒实地查看养殖环境、鹅群长势以及养殖户富养情况。他说，要因地制宜推广林下种养等各色产业模式，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要全面落实畜牧业发展扶持政策，合理补栏增养，推动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兴隆镇耕耘村和永嘉乡望兴村，张绍恒仔细查阅村集体三资管理相关资料台账，详细了解了工作落实情况。他说，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聚焦集体资产处置、资源发包、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管得住、用得好。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随后，张绍恒来到兴隆镇耕耘村脱贫户陈淑珍家中，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产生活状况和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靶向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于兴荣、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0: 近年来，市信访局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信访工作政治职责，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信访业务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以高标准党建引领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筑牢党群联心暖心桥。市信访局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常态化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政策宣讲等活动，通过集体研学、信访工作条例、业务骨干交流心得、专题党课辅导等形式，不断提升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法治履职能力。在此基础上，市信访局全面推进信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各科室干部在岗尽责、分工协作，严谨细致做好群众来访接待、诉求登记、案件办理、台账归档等日常工作，规范信访事项办理流程，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除此之外，市信访局党员干部还常态化深入社区、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政策宣讲、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普及信访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依法维权、理性信访的意识，同时主动参与小区环境治理、便民惠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擦亮党员志愿服务底色，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市信访局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强担当深耕信访为民事业， 持续完善矛盾源头治理机制，提升法治化办房水平，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为建设平安双辽、法治双辽贡献力量。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曹建。
3: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信访业务深化融合，把政治学习、党性教育和信访实战结合起来，创新党建加信访的工作模式，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干部冲在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第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赋能，以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架好党群连心桥，为建设平安双辽、法治双辽贡献信访力量。
1: 近日，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聚焦一线教学重点难点，搭建全市教研交流共享平台，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持续推动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质增效。
0: 活动中，来自我市进修学校第四中学、第五中学、第三小学的六名教育专家，围绕教学全流程关键环节，分别从单元备课优化、课堂质效提升、分层作业设计、精准课后辅导、高质量命题研发、学科科学探究六大课题开展专题分享。报告内容务实精准、指导性强，为一线教师破解教学困扰、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专业支撑。会议对今后教学提质工作做出了部署，各学校要紧扣报告会上提出的教研主题，结合办学实际开展校本研讨，依托学、务、建、研、融五步提升路径，引导教师对标先进、反思精进，将优质经验转化为日常教学实效。要搭建平台，促进经验共享，让优秀教学经验能够快速推广，惠及全市教师，带动全市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各学校要把提升教学质量作为核心工作，细致配套举措，为教师教研创新提供充足保障，形成实践出经验、分享促成长、全市共提升的良性循环。全市教育系统相关领导、各学校负责人及教学业务骨干参加活动。 为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展现和美乡村建设丰硕成果，近日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农民大秧歌展演活动在福仙镇五一村精彩上演。活动中，来自福仙镇各村的14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用热闹欢快的秧歌舞跳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绘就乡村振兴生动画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欢快的锣鼓唢呐声此起彼伏，响彻乡村广场。参赛队员们身着色彩鲜艳的特色服饰，手持彩扇、花绸、锣鼓等道具，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灵动的舞姿舒展大方，翻转的彩绸迎风飘扬，韵味十足，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演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村向心力，充分展现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和美新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
1: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双山派出所民警走进镇中心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宣讲中，民警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人身自我保护等重点知识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趣味问答，让学生直观地认识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同时，民警教育同学们要远离危险行为，遇事冷静处理，学会向老师、家长和民警求助，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和行为习惯。整场宣讲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收获满满。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线，有效提升了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为平安校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本台同学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全面规范贷款、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线上营销行为，严禁虚假宣传、夸大收益、诱导消费、违规营销，净化互联网金融环境，筑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防线。新华网，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修订的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正式实施，确立质量源于设计、风险相称、符合目的的全新管理理念，进一步严格药物临床试验全流程监管，规范试验流程，严控试验风险，保障受试者权益，推动我国医药研发更加科学、规范、高效。生活小常识，大部分人认为散瞳验光会伤害眼睛，这是一种误区。散瞳验光在专业医生操作下，麻痹睫状肌，放松眼部调节，排除假性近视干扰，测出真实屈光度数。散瞳后畏光，视物模糊，属于短暂的药物反应，会自行消退。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在此时呢，你有什么呢信息或者有什么意见呢，通过这个想通过节目发送给我们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发送。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福仙镇农民大秧歌展演热闹启幕。那为了丰富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的民俗文化，展现和美乡村建设丰硕成果，近日呢，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农民大秧歌展演活动在福仙镇的五一村精彩的上演。活动中呢，来自于福仙镇各村的14支秧歌队代表呢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用热闹欢乐的秧歌舞呢跳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欢快的锣鼓唢呐声此起彼伏，响彻乡村广场。参赛队员们身着色彩鲜艳的特色服饰，手持彩扇呐、花绸啊、锣鼓等等道具，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整齐的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灵动的舞姿呢舒展大方，旋转的彩绸迎风的飘扬，韵味十足，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演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村的向心力，充分展现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

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纳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绿书签宣传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那为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切实保护辖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引导青少年养成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近日纳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到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有害出版物、盗版书籍、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传授鉴别非法图书、不良音像制品的使用方法，倡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色情、暴力、迷信等有害内容，自觉抵制盗版读物，选择正版优质读物，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此外呢，活动还为学生们发放了定制的绿书签，让绿色阅读、文明自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护苗护绿的意识根植青少年的心中。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扫黄打非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了辖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法治意识和文化安全辨别能力，夯实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柳条乡波尔扬名兴沃野特色养殖惠民生。那近年来呢，柳条乡持续的立足资源领赋，大力的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那积极探索畜牧的这个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乡党委政府引导养殖户呢学习先进的繁育管护技术，鼓励发展波尔山羊特色品种。全乡波尔山羊养殖的规模呢稳步的壮大，养殖效益持续凸显，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走进柳条乡的思博家庭农场，整齐规整的标准化羊舍错落排这个排布，场内通风采光的条件良好，草料堆放区、饲养区划分清晰。那么圈栏之中呢，一只只波尔山羊呢体格健硕，皮毛呢顺滑，阵阵的羊鸣此起彼伏。山羊有着这样好的长势和品相，离不开农场严格落实呢科学养殖模式，在饲养调配还有呢这个疫病防控、品种繁育等方面的下足了功夫，精心的养护。农场的负责人王思博向记者介绍，波尔山羊养殖前期投入小，养护成本低，单只山羊呢全年饲养成本仅800至1000元，人力投入呢较少，养殖门槛相对亲民。在市场的销售端呢，优质成年母羊单只售价可达10000元，那羔羊则依据品相、月龄的差异，售价区间呢在3000到2万元。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播等线上的形式拓宽销路。那如今养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销售额呢可达60万元。下一步柳条乡呢将以思博家庭农场为示范样板，总结推广成熟的波尔山羊科学繁育还有精细化管护经验，持续强化呢养殖技术指导与市场销路的帮扶，带动更多农户呢投身特色的畜禽养殖产业，激活本土养殖产业活力，以特色的畜禽产业夯实呢乡村振兴的根基，让一只只呢波尔山羊成为呢群众致富的增收羊，为乡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那近日呢，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聚焦一线教学的重难点，那搭建全市教研交流共享平台，推广先进教学经验，持续推动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质增效。活动中呢，来自于我市进修学校第四中学、第五中学、第三小学的六名教育专家，围绕呢教学全流程的关键环节，分别从单元备课优化、课堂质效提升、分层作业设计、精准课后辅导、高质量命题研发、学科科学探究六大课题开展专题分享。报告内容呢务实精准，指导性强，为一线教师破解教育困惑、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了有力专业支撑。会议对今后教学提质工作做出了部署，各学校要紧扣报告会上提出的教研主题，结合办学实际开展校本研讨，依托学务建研融五步提升路径，引导教师对标先进反思精进，将优质经验转化为日常教学实效。要搭建平台促进经验共享，让优秀教学经验能够快速推广惠及全市教师，带动全市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各学校要把提升教学质量作为核心工作，细化配套举措，为教师教研创新提供充足保障，形成实践出经验、分享促成长、全市共提升的良性循环。那市教育系统相关领导、各学校负责人呢及其学校的业务骨干参加了活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展示的配图和实际的房型不一致。哎，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美美的衣服跟我到家收到的
1: 买家秀和卖家
0: 不一样。哎，这个就买家秀跟卖家秀不一样。我们的衣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穿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也有可能呢，衣服也不一样。
0: 哎，哎，这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啊，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呢，随着我们呢，就订房的这个渠道呢，从线下变成了多元化。
0: 嗯，
1: 哎，咱们也会呢，容易入坑。
0: 对。
1: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一般只选择一个我觉得很权威的软件儿，而且呢，目前我在这个软件上确实没有踩过坑。
0: 嗯
1: 嗯。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有可能，有的呢，可能说，我看到的这个图片特别的漂亮，这个显示装修的也很好，甚至评价都很好。但有可能在我们去住到的实际的房型可能不一样。那么眼下呢，看到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展示的配图和实际的房型不一致。未获评，哎，自称就是五星级的。
1: 嗯。
0: 你问我，我就是五星级的。
1: 嗯。
0: 那么平台上展示的呢，和酒店实际的这个房型是不一致的。消费者预定的是有窗房，但是到酒店之后呢，却说哎有窗房没了，那只能安排无窗的房间。
1: 嗯。
0: 酒店自称是五星级酒店，但是并未参与国内星级酒店的评定，没有官方的五星酒店的资质。市场监管总局呢，日前公布了一批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
1: 那今年五月呢，江苏连云港海州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连云港九九城市酒店有限公司，以下呢简称，以下称当事人，那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及虚假宣传行为开展立案调查。经查呢，消费者通过在线旅游平台预订五一期间的舒适大床房，平台页面呢

0: 那标注该房型有窗可开窗，消费者到店办理入住时呢，当事人无法按照订单约定提供带窗的房间，那工作人员以五一期间价格上涨，只能按照无窗房间为由呢这个推诿，那导致消费者办理退单。
1: 那么另查明呢，当事人在网络平台上架的特色双床房的展示配图和店内的实际房型也不一致，以不实画面诱导消费者下单。那目前呢，该酒店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呢罚款20000元。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线上预订呢已经成为我们游客选择酒店的主要渠道，平台展示的房型图片、设施的标注是我们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经营者使用来源不明、与实景不符的客房配图，刻意隐瞒房型的缺陷，直接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0: 那么酒店星级评定呢，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的资质，未参与酒店呢，仅可客观的描述呢设施对标的标准，不得直接使用五星级酒店字样。但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的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的酒店官方的认证资质，却宣称自己为五星级酒店。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公司直播间呢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该酒店为五星级酒店，文昌市市场监管局责令该酒店呢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罚款3000元。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或者一些买房卖房比较紧急需要发布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这胤禛呢，话匣子又打开了。你看他说话不受拘束。哎，二位老侠客呀，是这么回事。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海川得罪人了。也不知道把哪位绿林朋友给得罪的伤了心了。他们夜入皇宫院，到多宝楼盗走传我的国宝翡翠鸳鸯桌，那是当今圣主最喜欢的宝，给偷走了。偷走还不说，留下一封字典。我还记得那字典上说过那么几句话，说是

名不牙，居浦海川。大海川待的行不行？我为这件事情十分恼火，曾经赶奔审理王府前去求人情，多亏我爷爷审理王出头，面见圣主，讲出城破厉害，圣主开天恩，让统领取保释放，给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而且要求国宝完璧归赵。海川上火了，我跟着也上着火了。我是保人呢，如果100天期限到了，两件事情办不成，海川还得到刑部衙打官司。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就想到二位老侠客的身上了。地坛会二侠海川认识侯二侠，二侠打了包票了，言说有大事小情尽管到山东朝府林来找您，这不您遇上热粘皮了，我们顺杆爬还真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两位侠客能给帮帮忙不？我们爷俩可就全仰仗着二位老侠了。侯二侠听完了之后，脑筋蹦起多高了，一拍这桌子，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什么毛病？原来侯二侠性如烈火呀。王爷，兄弟，闹了半天打了这种不白的官司，真倒了霉了。这谁干的？这纯属是一个小人呐、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他抓住，我啃他的肉，抽他的筋，王八日来了，他要骂开了。侯大侠一看当着雍亲王呢，你这是干什么？你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有失身份。侯二侠这才明白，长出一口气，这才归座。大侠呢也吃惊，但是在那儿坐着没动地方。听完雍亲王介绍之后，老侠个手捻须髯，动开了心计，心说怪不得雍亲王陪着统领到这儿来了，这事儿可太大了，这谁能干这事儿呢？大海茫茫啊，渺无踪迹，在这么大的国家捉拿盗宝贼哪儿抓去？他要找地儿眯起来，你也慢说100天，你100年你也抠不出他来。看来海川这官司是打定了。但侯大侠心这么想，嘴还没说，认真一看他没表态，这就问大侠：莫非您为难吗？王爷，非也。小民在想，这组事可能是谁干的，因此我没说话。不过王爷您放心，慢说您亲自来了，慢说我兄弟来了，你们就来个二指宽的小纸条。

0: 你们就来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们哥俩赴汤蹈火也万死。老侠客，那我代表海川就感谢您了。您看，不是神仙，这我可猜不出来，但是咱们可以调查。来人啊，把侯福叫来。侯福是老侯家的大总管，听大侠叫他，赶忙进来。参见老人家，侯福。我一会儿写几封信，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分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让他们按信中之事办事，不得有误，三天之内速报我知。
1: 大事。
0: 侯在家告了会儿假，到书房提起笔来写了几封信，然后派人骑快马分头送走。回来胤禛问呢，大侠您忙什么呢？王爷，我这东西南北都有好朋友，他们结交甚广，我已经发信派人送去了，让他们发现蛛丝马迹，在三天之内速报我知。现在就得靠着耳目，人越多越好，不然的话咱在屋坐的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宝物呢？
1: 对，有理有理啊。
0: 哎呀大侠呀，您就得麻烦了。你看人家闻风而动，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有这种态度，雍亲王佟林这心里头都有了底了。大侠一笑，王爷，贤弟把心放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们这不来了吗？就把这当成家，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们的事儿，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不把此案了结是绝不罢休。
1: 哎呀，
0: 把这圈接过去了，别说了，再说越来越堵心了。酒宴摆下，小弟兄们在下边，有身份的人坐了一桌，让雍亲王坐到主席当中，大家是敬酒敬菜。在酒席宴前是高谈阔论，感情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呢，这雍亲王胤禛这人非常好，还风趣还幽默，无拘无束，替佟林高兴啊，有这么个范东，这真是三生有幸啊。雍亲王这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太好了，所以说话呢也不那么拘束了。大家谈了谈武林当今的情况，谈了谈山东有什么新闻，雍亲王也谈了谈北京的情况，可是你这么谈呢都不走板儿。掌灯之后，两位侠客一商议，雍亲王肯定是累了，时间有的是，有话慢慢说呗，就给雍亲王准备了住处，把佛堂打扫干净，安排的床铺，让雍亲王早早的休息。胤禛呢还来了精神了，不，哎呀，你就叫我躺下我也睡不着，活受罪，我愿意跟大伙聊天，你们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按现在钟表说已经到晚上九点。

要睡觉的人呢一般就睡了，那阵儿没电灯，人呢睡觉都比较早，可是这会儿大伙儿都没睡呢，这斩去金镖铁掌李元想起件事儿，李元心说在清河油坊镇，我跟海川比武甘拜下风，论哪方面我也不行，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凭着大侠和二侠的面，我何不再亮一手绝艺，考验考验佟林佟海川，偷着我找着我的脸面。李元想到这一抱拳，我说二位哥哥王爷海川贤弟，咱们今儿晚上睡觉跟往日不同，我说咱换个方法，大伙看怎么样，今儿晚上睡觉改变方式，怎么改呀？咱坐着睡。其实是坐着睡嘛，这是一种功夫，说白了叫打坐功，这是老和尚和出家人的一种禅功。你看这个盘腿坐呀，时间短行，长了你受不了，腰酸腿疼能把你给坐死，你也坐不住。他这么一提，大侠侯廷就稍微皱了皱眉，因为侯廷非常聪明，就猜透李元的用意，要考验佟林。但是侯大侠呢，为人厚道，厚道是厚道，对佟林究竟这本领有多高，基础有多深，他还不是那么太相信，因为他发现佟林衣着打扮一般，这不算什么，但看五官相貌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究竟佟林内家功有多深，为什么他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事，这样也好，练练做工，考验考验佟林。所以侯大侠没反对，侯二侠就爱凑热闹，听李元说完之后，二侠一乐，呵，伙计干什么，想要试吧试吧，来吧，看哪个挺不住，来准备。就在这正厅给准备了几把高脚凳，可不要椅子，那凳都是方的硬木的，上面不要垫子，干什么呢，一人坐一凳子睡一宿，佟林得陪着，转身跟雍亲王说，王爷您早早的歇着去吧，我送您到寝室，你们怎么的，我们要在这坐着休息。海川呐，我也不去，我也是不是，你们能坐我也能坐，没事我老盘腿，我估摸着坐一宿还不成问题。几个侠客全乐了，爷您还是歇着去吧。不，我奉陪到底，废话少说啊，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我是哪个凳，

0: 他这人还拼命。好，大侠一看没办法了，把上推手座给雍亲王腾下来了，让其他小弟兄下去休息。仆人退下，门关上了，其他的灯全都纸灭，就留下一盏蜡灯。刹那间，大厅的光线就暗下来了。每人一个座，全都坐好。雍亲王一看，呀呵，人家那座跟一般的不一样，是五星朝天的，腰板本直，把腿往上一搬，脚心朝上，手心朝上，讲的是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这叫五星朝天，纹丝不动。要不注意啊，一看都跟假人差不多少。雍亲王往左右看看，丛林挨着他，这个侯大侠紧挨着侯二侠，撤座铁掌李渊，谁也不言语了。这种禅宗的功夫要运用起来，真要休息一个时辰，比睡一宿觉还解乏。怎么叫功夫呢？时间不大，一般人都安然入地，屋里可静悄悄的，就是偶尔能听到院里头有风声响动。说这话也就一个时辰嘛，一个时辰俩小时。他们开始练功的时候不到十点，那么过了俩小时就到了子夜十二点左右。雍亲王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嘎巴嘎巴骨头节都疼，实在扛不住劲儿了。雍亲王把眼睁开了，压低声音，海川呐，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屋歇着去了。佟林心说，您多余跟着起哄，劝你走你不走，你看这何苦的。还没等佟林动，侯二侠听见了，腿一飘从凳子上下来了，喂，您要歇着啊，失陪失陪，看来我这功夫照你们差的多的多，王爷我给你引路。别人没动，侯二侠陪着雍亲王出来这屋，转身奔内宅，拐弯抹角到了佛堂，门上有俩人在这伺候着，一看侯二侠来了，赶紧往两旁一闪，把门推开。二侠把雍亲王让进房中，被窝什么都给准备好了，床底下还准备一把新夜壶。哎呀，您早歇着，老侠客。哎呀，你看我们这一来，弄得你们家宅不安，让本王于心不忍。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早歇着啊！有话咱明儿谈。是是是，王爷，我失陪了。说着话，雍亲王款衣解带，倒头便睡。侯二侠一直看着雍亲王躺下了，被子盖好了，转身退出来，把门倒带，告诉那俩人：“你们也歇着去了。”
1: 是，
0: 都走了。侯二侠呢？你看心还挺细，在门口站着，他没走，摘耳朵听听。一直听着雍亲王有了呼声了，睡着了，他这才放心，转身奔前厅。就在他走出来没有二十步的功夫，

0: 冷不丁就听见房声，二丫急忙一转身贴着墙站住了，屏息凝神，闪目观瞧。他贴墙这地方正好是个背影，尤其是个半夜，根本看不出这有人来，所以他往四外打量，看得挺真切。他这才发现来俩人，一个在房坡上趴着没动，有一个跳到院里头，手里那把刀是锃明刷亮。就见此人东瞅瞅西看看，然后一转身奔雍亲王那屋就来了。侯二侠心里一翻个，马上明白了，刺客。哎呦啊，这俩小子是谁呀？那胆子有多大，赶上老侯家行刺雍亲王，我岂能如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二侠就想喊，咱们喊什么呢？来人呐，有刺客。那这么一咋呼，肯定惊动前宅，大伙儿都得来。但是侯二侠可没喊，他怕惊动了雍亲王，因为王爷刚睡着，我这一喊惊了驾怎么办？再者一说也用不着啊，我侯老二怕过谁？两个刺客就把我吓得直咋呼呀，有失身份。猴崽子，我要拿你们还不费吹灰之力，我究竟看看你们是个谁。说时迟那时快，那主拎把刀已经推开了雍亲王的房门，就进了屋了。再看他三步变成两步，到了雍亲王的床前，他点了点头，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冷不丁把掌中这把刀往空中一举，就要下手。还没等着刀落下来，侯二侠电闪雷光，长就到了他近前了。这回你不言语也不行了。侯二侠低沉的声音，别动，说了个别动，手脚可就抬起来，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这刺客的手腕子上，啪啪啪啪啪啪啪。钢刀落地，把这刺客疼的一抖着手腕子，转身刚要走，二侠另一只巴掌就到了，正拍他后背上，把这小子打得一栽跟，噔噔噔噔噔噔噔，横着出去八尺多远，哗啦扑通，把桌子也撞倒了，他也躺下了。二侠紧跟着哈腰来逼了他。

正在这么时候，房上那个下来了。咱没说来俩人吗？那个没下来是给放风的，听屋里的一有动静知道不好，拎着刀那位就进来了。二侠刚还要抓那个，这下在后边就下了家伙了，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奔二侠的后心。如果二侠不躲，那就给捅上了。二侠一听身后恶风不善，急忙使了个黄龙转身，唰往旁边一躲。这小子一刀刺空，紧跟着拦腰又是一刀，二侠一蹦躲到旁边了。你看这两刀不起眼，把第一个刺客给救了，不然就抓住了。再看那小子哈腰把刀捡起来，咣一脚把窗子劈开了，就跳到院里去了，还跟屋里那刺客打了一下招呼，风景可好，意思是说情况不妙，快跑。屋里这个双脚点点蹭，也从窗户跳出去了。这么一折腾，用尽王还睡啊，多大的觉也得醒。用尽王一翻身坐起来了，怎么回事？侯二侠有心要追，一看用尽王起来，不得不解释解释。另外他也不摸底，今天晚上究竟有几个刺客，我这往外一追，再进了一个呢，雍亲王怎么办？因此侯二侠这才把雍亲王给扶住。王爷您别害怕，来了刺客了。啊，这还有刺客？正是。王爷，我陪您到前屋，这屋不保险，您说这累赘不累赘？要没有雍亲王，侯二侠早追出去了，说不定这阵把他俩都抓住了。就这么一耽误，这俩刺客呀多活一会儿。可是还没等二侠扶着雍亲王离开屋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好几个人，为首的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丛林和展翅金镖李元，再往后看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等等等等，很多徒弟也都赶到了。那边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这个后院发生的事儿，丛林他们在前的厅就听见了。耳朵就那么好使啊？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呢？练的是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就在那一坐抄表面睡着了，实质上耳朵好使唤，后边微微有点响动就惊动了他们。三个人同时把眼睁开，预感到后宅出事了，马上奔后头跑。东侠一边跑一边招呼，所以这些徒弟们也跟来了。进屋侯子侠一看雍亲王平安无事，二弟王爷没事吧？雍亲王一摆手，没事。哎呀，我也不是三岁孩子，你们这是何必呢？二侠一看有人来了，精神头上来了。大哥，刺客刚跑，我可不能让猴崽子逃了，我可追下去了，把王爷交给你们了。哼，飞身行从窗户窜出去了。丛林一看呢，我得跟着，二哥要出了差错怎么办？就这样

0: 紧跟着他也窜出去了。那么屋里的人怎么安慰雍亲王，怎么保护雍亲王，咱不必细说，干说侯二侠和通林一前一后出了侯宅呀、啊，越过大墙跳到外边。您说这一耽搁时间虽然不长，也得有20多秒，半分来钟，这俩刺客连影都没了。二侠急得直跺脚，海川，你奔东，我奔西，入地30也得把猴崽子抠出来。好了，哥俩分头搜捕。不说侯二侠，单说佟林，佟海川往下一塌腰，顺着毛毛道先围着老侯家的宅子转了3圈，没准他就有点泄气了，然后又倒着往回走。佟林冷不丁发现离着自己能有几十步开外有黑影晃动，佟林就蹲下。你看有些事情啊就是这样，你站着你看不清，你蹲下就能看清，蹲着看不清，你趴着看更清楚。佟林拢目光一看呢，在树林子里头果然有黑影晃动，根据方向判断绝不是侯二侠，这比侯二侠高着一脑袋。刺客，这佟林往下一塌腰就追起来了。前面那主是刺客吗？一点不假。那我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没跑啊？不是没跑，他还另有打算，没完成任务啊，还有点不甘心。他没想到有人跟踪而至啊。咱这主回头一瞅，认出是佟林来了，救去吧！这不是大老杆吗？我的娘！落到他手，我还好得了吗？往下一塌腰，咔咔咔咔，他跑得更快了，自己跑漏了旋头了。佟林心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冲你慌慌张张一跑，你就是刺客。因此，佟林喊了一嗓子。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那佟林的声音也洪亮，在树林里嗷一嗓子，这刺客好像没趴下，心说话，我才不站住呢，站住还活得了吗？那廖瘸子跑得更欢了。咱还得交代一句，如果佟林道路熟悉，要没有这么多树，就佟林一晃身就能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抓住，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晚上有几个不利因素：一，太黑看不清楚；二，这是一片大树林啊，树木交杂，能掩护这个刺客，他左转右转的，你看不清他在哪儿。另外，佟林初到侯家寨朝富林，地理不熟，故此呢追了半天没追上这刺客。说话之间出了树林了，佟林心说这回妥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脚下一夹紧，三晃两晃，离着他仅差20米左右。这刺客冷不丁一回头，完了，这侄子！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面前闪出一条大河，那水上 这刺客眼睛一亮，双脚点地扔，跳入水中。书中代言，这条河叫珍珠河，有个大甩弯通到五岔河，这河呢五谷，最后河的一块入黄河，就在这种水是最深，河面最宽，水也最狂。这小子跳进去了，丛林就追到河边问，丛林使了好几回劲儿，没敢往水里跳。什么原因呢？不会水。你看丛林那么大的功夫，没练过水性。哎呀，海川琴的直跺脚，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有道是艺多不压身呢、啊。我要知道这样，我抽什么时间我也得练练狗刨，我也得练练腹水。我要会水性的话，他能跑得了吗？这瞪眼没辙。哎呀，佟林正着急呢，咱说这刺客到了水里之后，他觉着没人追他，身子一晃，两腿一蹬，从水里头把上半身露出来了，这家水性才好的。等露出上半身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哎，啊，看清了，岸边上有条黑影，仔细一看，佟林。刺客心说，你不会水呀、啊、大老杆呐、啊、这回爷爷可不怕了，爷爷到了水里就算到了家了，你说这回来的一事不成，那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好像没把命搭在这儿，这口气实在没出来呀、啊、我得说几句话痛快痛快。想着这，他踩着水晃着身子，他喊上了，哎，我说岸上站那人，你是不是大老杆佟林？呀，佟林觉得这个声音呢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他说话，再又想不起来了。佟林只好蹲到岸边，拢目光打量，虽然看不太清啊，也看个大概齐。他发现这人眼熟，想起来，对，我在雍亲王府有那么一天来仨人，说给铁背龟雷春报一掌仇，其中就有这小子。哎，怪不我听他说话特别熟悉的，但是我问他叫什么名，他可没说，今天可不能把他放走了。佟林呢就回头看，盼着快来援兵，要来俩会水的，这事儿就解决了，当先得把他稳住。可佟林呢也不傻，听他这么一说话，佟林站起来了，把胸脯一拔，不才正是佟某。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好像在雍亲王府会过面。
1: 对，见过。
0: 把大老杆，你记性还挺好的，你见过怎么样？哎，实话跟你讲，今天晚上爷就来摘你们的狗头，可惜天不佑我呀， 我让你们发现了。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高兴的过早了，你是死在眼前，已经为期不远了。图灵一乐，曹阳，咱有什么冤仇，咱把话说透了行不行？哎，你上来，你到岸上来，咱俩好好谈谈。我小孩我呀，我上岸我还好得了吗？我大老杆，你不有能耐吗？我承认，你下来。哎，你下来，咱在水里边谈。丛林把那火往下压了一下，朋友，有胆量你上来，我保证不伤害你，咱俩把话说透了就行。没听说过，你说话不算数怎么办？我要上去你一翻脸我就下不来了，最好你下来，你上来，你下来。后来丛林一想，逗这种口舌没什么用，看那样他也不上来了。丛林就跟他讲，朋友，你敢不敢跟我通报个名姓？你是谁？你敢说不？
1: 哎，我没那么傻，告诉你，你赌窝掏我呀，没门儿！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哈哈哈
0: 哈！我朋友，你既然敢上侯家寨行刺雍亲王，可见你胆子不小，怎么一问及你的名姓你就不敢说了呢？看来你还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呀。算了算了，没工夫问你了，你不敢报名。你看佟林呢也有心眼儿，直着问他，他肯定不说。佟林兜了个圈子，料使激将法，这一激他，那这小子上当了。
1: 哼，
0: 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觉得你有名气，小爷爷我就没名气了。我并非怕你，我就告诉你，你敢把我如之何？丛林一摆手，不听不听不听，算了，你也是个无名的鼠辈。
1: 不，非说不可，你不听也得给我听。
0: 我告诉你，小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吴，我叫吴志广，记住没？姓吴叫吴志广，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海底金蛟。
1: 哦，
0: 这回佟林记扎实了，海底金蛟吴志广。
1: 哦，
0: 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那么跟你来的还有一个人呢，那个鼠辈是谁？
1: 那是我兄弟，我的好朋友，江湖人送外号叫小粉点韩宝。
0: 这回佟林更记扎实了，哦，小粉点韩宝，吴志广。
1: 嗯，
0: 佟林就解释，我说吴志广，你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以身试法干这种事情？既然你知道是谁，我没必要隐瞒你了。那是一国堂堂的雍亲王，你就敢行刺？你要把他给杀了，你好得了好不了？如果我佟林得罪你，你冲我佟林来，你干什么对别人下家伙？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告诉你吴志广，这一次我可饶了你，下不为例。要下一次你胆敢玩火自焚，我一定要儿的狗命。
1: 何大老板威吓我呀？啊，在你眼里的那雍亲王那可了不起，在我吴志广的眼里他算个什么？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在闲暇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那么像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看看短剧、看看新闻，或者看一些新闻的热点资讯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日常的一些休闲方式。那手机虽然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打发了我们的闲暇时光，但是有时候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可能退休了嘛，也没有什么事情，那每天的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然后去刷着这个屏幕，刷着手机，音量呢又比较大，看似好像很放松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可能会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那么医生呢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呢本身就处于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不仅是伤眼睛，对于像我们的颈椎呀、听力呀、睡眠呐、大脑状态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长时间的刷手机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哈，透支是非常大的。像今年65岁的刘阿婆呢，她每天就喜欢看手机去追短剧，最近呢就总觉得眼睛有一些干，有些疼，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那么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

时候呢，眼睛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聚精会神，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泪膜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干眼呢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随之而来。那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会加重眼部的一些负担，具体的表现为长时间看物品之后呢，哎，突然间的远眺，那么无法快速的去调节，难以清晰的视物，久而久之呢，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视疲劳。那么同样也有医生表示，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有60%，他们的首要主诉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老年人的白内障的晶体呢，大多数都已经老化了，长时间的看手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的一些刺激，对眼睛的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也建议每天看手机呢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然后每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看一看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花啊，种的这个花草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往远处去看一看，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得到休息。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要需要当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那玩会儿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眼睛影响非常的大，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瞳孔它会扩大，可能就会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的刷屏幕也不利于我们的规律作息，所以说尽量我们不要去摸黑玩手机。

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的这个刷手机对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那么长时间低头的刷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受损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年65岁的张先生习惯的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觉到手臂发胀，肩膀呢也很疼痛。保持一个姿势，如果说时间稍长的话呢，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呢已经压迫的非常的严重了。最终呢，张先生是接受了这个手术的治疗。

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下病因，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避免因为盲目的运动，然后加重了我们这个原有自身的一些病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对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伤害，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哈，可能听力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会把手机调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案例，刘先生平时呢喜欢看电视，然后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那么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逐渐在下降，那么如果说刷手机的时候长期的把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听觉功能。另外一个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睡眠。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玩手机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尤其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屏幕的光线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这个褪黑素是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就会打乱昼夜的节律，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本身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觉就比较少，那么再让它打乱顺序，打乱这个生物钟一个紊乱的话，那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加的大。观看这种自动的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哎，就越刷越晚，越刷越晚，越看越想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压缩我们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呢，如果说全天的去刷短视频呢，看新闻呢，信息一条接一条的，会让我们大脑去持续的接收什么，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它去不断的处理接收这种很短暂的瞬时的信息。那么医生也提醒，老年人如果说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了，经常有这种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不要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增长了，可以。

适当的去减少刷屏啊，可以多多运动，多多的去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小朋友也去多玩手机呢？其实对于视力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期间，他们的思维会非常的这个发散，如果说让他局限在看手机去接收一些碎片化的消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更多的内容。所以说呢，无论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都需要我们去走出手机，去抛开这种数字化的一些信息，我们去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去进行多多的交流。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减少这种数字化的这个童年，让更多的这个现实回归到孩子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是一样的重要的。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呢，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做颈肩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的用手机是消遣，但是过度呢就是负担了。那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才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吃碳水，吃碳水。为什么有的朋友可以精力充沛，而有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这个血糖飙升，甚至也会觉得悄悄的长胖？那么其实一提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有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升血糖啊，长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是离不开它的。

那么其实碳水呢，它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的。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就应该多吃这个所谓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什么样的碳水是坏碳水呢？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呢，多是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那么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比如说一些甜食，或者是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都在其中。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我们平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么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过量的食用，比如说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那么这样呢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说呢，白米白面可以适当的食用，那么甜食和甜的饮料则是要尽量少吃。

那么好碳水是它是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较低，然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它呢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所谓好碳水呢，它们的消化吸收是较慢的，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我们说好碳水主要是来自以下的这样的几种食物。那么首先呢，就是全谷，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黑米、玉米啊、小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特点呢，营养特点就是说，它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它是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芽、胚乳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那它们在营养上是有共性的，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很丰富的，这个青稞含钾是比较多的。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的种类的全谷物呢，是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的。

其实我们家里呢可以这样准备，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种全谷物，然后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们吃小米饭，然后黑米粥，明天呢可以是荞麦的面条或者是全麦的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吃点燕麦粥和糙米饭，那么也可以多种食材混合制成杂粮粥也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说杂豆呢也可以和谷物搭配在一块儿来食用，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或者是豌豆。那么这一类这个杂豆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它既含碳水化合物，那么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呢还含有较多的钾、叶酸和铁。那么杂豆的消化速度通常要比精米、白面要慢，饱腹感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平时杂豆呢最适合和谷物来搭配，比如说红豆燕麦饭或者是芸豆小米粥。那么需要注意，比如说红豆沙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蜜豆和加糖的这种绿豆汤呢，虽然是以杂豆为原料的，却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薯类来，薯类食品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这种根茎类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是，同等重量下呢，像土豆、红薯和紫薯等这种薯类呢，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相对高的，而且相同的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另外呢，这个薯类食物呢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钾呀，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呢，可能会引起胀气等这样的一些腹部的不适，甚至是消化不良。所以说呢，建议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还有就是一些DGI 的水果，那么吃完整的，这个尽量少榨汁儿，比如说樱桃或者是桑葚等这样的浆果类的水果。那么这一类的水果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呢，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这些水果要吃完整的，因为榨汁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水果呢是要完整食用的。

那么鸡蛋呢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但是一天要吃几个才更健康呢？怎么吃才更安心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吃鸡蛋的时候要充分的给它做到这个全熟透的程度。充分的这个加热呢，是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所以说呢，食用全熟的、熟透的这个鸡蛋呢，可以规避沙门氏菌这个带来的感染的风险。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那么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那种有裂纹的鸡蛋呢，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不要买。还有就是鸡蛋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那么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和蔬菜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买来这个鸡蛋之后呢，他会洗一下之后然后再保存。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鸡蛋外壳呢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的过度呢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是我们给它放到冰箱里，那么鸡蛋也是很容易变质的。但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这个被污染的，像泥土啊或者是鸡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则是可以清洗一下的，并且在短时间内优先的吃完。

另外就是说，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当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来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下呢，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也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首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有哪些听众啊给我们发来私信。有位听众呢说，我特别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我在工作上呢出了个大差错，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感觉自己特别没用。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呢肯定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爱迪生啊发明电灯，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这次的错误呢能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以后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丁峰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技术性说的是，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它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丁叔叔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忙着追赶进度，迎合期待，却常常忘了停下来抱抱自己。其实呢，你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硬撑坚强，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生活有遗憾，这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永远记住，就是好好爱自己是最终浪漫的开始，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把心事呢交给时间，把温柔留给自己。愿大家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听到了各位听众不同的心情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呢，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登上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我们将一同前往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千古名言早已让桂林的美名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般的桂林之旅。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林林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一别有一番的风味儿。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那接下来我们是前往了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作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是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课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0: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
1: 我种下一颗种子，
0: 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编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呢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聊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讲。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在闲暇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那么像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看看短剧、看看新闻，或者看一些新闻的热点资讯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日常的一些休闲方式。那手机虽然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打发了我们的闲暇时光，但是有时候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可能退休了嘛，也没有什么事情，那每天的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然后去刷着这个屏幕，刷着手机，音量呢又比较大，看似好像很放松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可能会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那么医生呢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呢本身就处于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不仅是伤眼睛，对于像我们的颈椎呀、听力呀、睡眠呐、大脑状态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情绪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长时间的刷手机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哈透支是非常大的。像今年65岁的刘阿婆呢，她每天就喜欢看手机去追短剧，最近呢就总觉得眼睛有一些干，有些疼，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那么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呢，眼

睛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聚精会神，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泪膜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干眼呢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随之而来。那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会加重眼部的一些负担，具体的表现为长时间看物品之后呢，哎，突然间的远眺，那么无法快速的去调节，难以清晰的视物，久而久之呢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视疲劳。那么同样也有医生表示，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有60%，他们的首要主诉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老年人的白内障的晶体呢大多数都已经老化了，长时间的看手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的一些刺激，对眼睛的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也建议每天看手机呢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然后每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看一看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花啊，种的这个花草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往远处去看一看，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得到休息。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要需要当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那玩会儿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眼睛影响非常的大，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瞳孔它会扩大，可能就会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的刷屏幕也不利于我们的规律作息，所以说尽量我们不要去摸黑玩手机。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的这个刷手机对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那么长时间低头的刷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受损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年65岁的张先生习惯呢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觉到手臂发胀，肩膀呢也很疼痛。保持一个姿势，如果说时间稍长的话呢，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呢已经压迫的非常的严重了。最终呢，张先生是接受了这个手术的治疗。那么为什么说会低头看手机给颈椎增加这么大的负担呢？那么上海市的医生也介绍了，正常的颈椎它是有向前的一个生理的这个弧度的，长时间的低头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呢，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持续的紧张，时间久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疼痛啊，或者是劳损。那么医生也建议，看手机时呢，尽量要把屏幕抬高一些，让我们的头颈部是保持直立的状态。然后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我们停下来，抬抬头，活动一下肩膀，让我们的颈背得到放松。但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已经出现的不舒服了，也不要着急呀，照着手机里的这种教程哈，自行去锻炼。那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松表示，部分老年人他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下病因，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避免因为盲目的运动，然后加重了我们这个原有自身的一些病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对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伤害，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哈，可能听力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会把手机调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案例，刘先生平时呢喜欢看电视，然后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那么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逐渐在下降，那么如果说刷手机的时候长期的把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听觉功能。另外一个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睡眠。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玩手机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尤其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屏幕的光线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这个褪黑素是对于我们的睡眠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就会打乱昼夜的节律，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本身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觉就比较少，那么再让它打乱顺序，打乱这个生物钟一个紊乱的话，那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加的大。观看这种自动的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哎，就越刷越晚，越刷越晚，越看越想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压缩我们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呢，如果说全天的去刷短视频呢，看新闻呢，信息一条接一条的，会让我们大脑去持续的接收什么，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它去不断的处理接收这种很短暂的瞬时的信息。那么医生也提醒，老年人如果说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了，经常有这种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不要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增长了，可以适当的去减少刷屏啊，可以多多运动，多多的去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小朋友也去多玩手机呢？其实对于视力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期间，他们的思维会非常的这个发散，如果说让他局限在看手机去接收一些碎片化的消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更多的内容。所以说呢，无论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都需要我们去走出手机，去抛开这种数字化的一些信息，我们去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去进行多多的交流。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减少这种数字化的这个童年，让更多的这个现实回归到孩子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是一样的重要的。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呢，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做颈肩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的用手机是消遣，但是过度呢就是负担了。那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才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们平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吃碳水，吃碳水，为什么有的朋友可以精力充沛，而有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这个血糖飙升，甚至也会觉得悄悄的长胖。那么其实一提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有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升血糖啊，长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是离不开它的。

那么其实碳水呢，它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的。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就应该多吃这个所谓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什么样的碳水是坏碳水呢？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呢，多是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那么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比如说一些甜食或者是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都在其中。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我们平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么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过量的食用，比如说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那么这样呢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说呢，白米白面可以适当的食用，那么甜食和甜的饮料则是要尽量。

那么好碳水是它是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较低，然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它呢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所谓好碳水呢，它们的消化吸收是较慢的，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我们说好碳水主要是来自以下的这样的几种食物。那么首先呢，就是全谷物，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黑米、玉米啊、小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特点呢，营养特点就是说，它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它是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芽、胚乳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那它们在营养上是有共性的，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很丰富的，这个青稞含钾是比较多的。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的种类的全谷物呢，是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的。

其实我们家里呢可以这样准备，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种全谷物，然后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们吃小米饭，然后黑米粥，明天呢可以是荞麦的面条或者是全麦的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吃点燕麦粥和糙米饭，那么也可以多种食材混合制成杂粮粥也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说杂豆呢也可以和谷物搭配在一块儿来食用，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或者是豌豆。那么这一类这个杂豆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它既含碳水化合物，那么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呢还含有较多的钾、叶酸和铁。那么杂豆的消化速度通常要比精米、白面要慢，饱腹感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平时杂豆呢最适合和谷物来搭配，比如说红豆燕麦饭或者是芸豆小米粥。那么需要注意，比如说红豆沙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蜜豆和加糖的这种绿豆汤呢，虽然是以杂豆为原料的，却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薯类来，薯类食品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这种根茎类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是同等重量下呢，像土豆、红薯和紫薯等这种薯类呢，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相对高的，而且相同的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另外呢，这个薯类食物呢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钾呀，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呢，可能会引起胀气等这样的一些腹部的不适，甚至是消化不良。所以说呢，建议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还有就是一些低 GI 的水果，那么吃完整的这个尽量少榨汁儿，比如说樱桃或者是桑葚等这样的浆果类的水果。那么这一类的水果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呢，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这些水果要吃完整的，因为榨汁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水果呢是要完整食用的。

那么鸡蛋呢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但是一天要吃几个才更健康呢？怎么吃才更安心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吃鸡蛋的时候要充分的给它做到这个全熟透的程度。充分的这个加热呢，是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所以说呢，食用全熟的、熟透的这个鸡蛋呢，可以规避沙门氏菌这个带来的感染的风险。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那么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那种有裂纹的鸡蛋呢，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不要买。还有就是鸡蛋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那么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和蔬菜、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那么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买来这个鸡蛋之后呢，他会洗一下之后然后再保存。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鸡蛋外壳呢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的过度呢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是我们给它放入冰箱里，那么鸡蛋也是很容易变质的。但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这个被污染的，像泥土啊或者是鸡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则是可以清洗一下的，并且在短时间内优先的吃完。

另外就是说，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当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来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下呢，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也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宗师之长江之战》。首先欢迎一下《大宗师之长江之战》这本书的作者佘松阁老师，欢迎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大宗师》的作者佘松阁。
1: 说实话哈，我第一次见到佘老师的时候，真的没有敢相信这是《大宗师》这本书的作者，因为太年轻了。
2: 哦、谢谢。
1: 有人这么评价过你吗？
2: 还好吧，也许我长得比较面嫩一点。
1: 我首先要介绍一下佘老师。佘老师其实他的原名叫徐玉峰，这相当于是他的笔名哈。所以您用这个名字写了很多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小说哈。他是天涯社区2012年最佳的网络作家，然后呢也是凭借作品《异海》夺得了2013年华语科幻小说的星云奖的银奖哈。他主要的作品有什么呢？比如说《蛇城》《密道追踪》《宜昌鬼市》《蛇从阁日记之东泉宾馆》。首先咱们聊聊这本书哈，刚刚为什么要说到 IP 的电视剧和 IP 电影？我想说佘老师其实他写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作品，即将会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播放哈，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看《琅琊榜》也好，看这个很多科幻性的，就是这种鬼神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电影哈，都特别好奇，哎，觉得这个剧情写的特别跌宕起伏，同时呢又很吸引大家哈，很有悬疑的色彩。其实咱这本《大宗师之长江之战》这本书哈，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哈，科幻性的哈，而奇闻异事。首先问一下哈，这个佘老师，说实话，这本书的名字《大宗师》确实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当时您为什么要起名叫《大宗师》呢？
2: 是这样的，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从小就是对这种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化比较关注吧，从小就喜欢。然后我就觉得有很多很多人在历史上并不是特别的出名，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吧，已经达到在他们的这个所生存的是这个当时的环境
1: 时代哈，
2: 时代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然后我就想把这些看起来不怎么有名的人，但实际上很厉害的人，就把他们写出来。但是想来想去，那怎么来定义这一群人呢？想来想去，我就想着他们应该算是中世纪的人物了，然后就写成了大宗师。
1: 所以您这本书里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其实也是被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他的生平足迹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你比如说像是这个秦末汉初的哈，比如说魏哲是吧，韩信、陈平、张良，我想后边这三个人大家应该都特别熟悉哈，什么月下追韩信是吧，陈平大将哈，张良也是一个大将大臣谋士哈，对，像这样的一些人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北宋时期的哈，皇上周同是吧？
2: 对。
1: 啊、还有元朝的，元朝的确实是大家都不认识啊，八思巴是吧？
2: 八思巴对，蒙古侵略南宋的时候的一个国师。他实际上他是西藏那边喇嘛。
1: 哦。
2: 藏传佛教的一个宗师。
1: 还有这个元末明初的刘基，这个是张三丰，张三丰我现在都很熟悉了哈。
2: 张三丰大家都
1: 对，包括清朝的叶圭是吧？
2: 叶圭是一个医生
1: 啊，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天然、钟义方、黄铁燕啊，这些人物确实都不熟哈。
2: 这些是我虚构的人物了。
1: 虚构的人物哈，那咱们这样哈，咱们就刚刚聊到这么多，大家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哈，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咱们就具体让佘老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人物。首先说说哈，大宗师他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都有哪些故事脉络？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一个文化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中国在从先秦时期啊，有一个诸子百家的过程，那个是我们无论是哲学、艺术、文化啊，文学吧，都是一个很百花齐放
1: 哈，
2: 百花齐放，
1: 百家争鸣的一个
2: 时
1: 代哈。
2: 然后但是从汉朝之后呢，就反而这些百家齐放的事情就慢慢的少了。所以说我在想，他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从在历史的角落里流传下来了，甚至到了现在，从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还能找到这些当初的那些文化的百花齐放的影子。比如说当初的一些黄帝内经这种书籍，是不是这是一本医书？但是我真的去看《黄帝内经》这本书，发现它不光是讲医学，它是在讲一些宇宙和哲学的观念。你比如说《易经》啊，它也是在讲一种哲学。像这些东西，它实际上体现在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方面，甚至在中国民间的一些农村或者是乡村里面、大山里面， 甚至能够发现这些东西的
1: 痕迹啊，依然还存在哈，
2: 依然存在，只是用他们那些山里面的那种古老的方式
1: 来呈现哈。
2: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唱一首歌，那个歌就叫《黑暗传》，那个《黑暗传》里面讲的故事，那就是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神话的一个故事，包括最开始的黄帝啊、蚩尤啊、伏羲啊，但是那些人，他唱歌的人是不识字的老头子，他会唱，而且他是听他的爷爷教他的唱的，这就实际上是文化传承。我想去寻找这个文化传承，我想用我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传承，然后把当初先秦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想告诉的是大家的是，这个东西没有失传，它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面。
1: 其实就是回归传统文化，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传统文化，它真的是融入到。

0: 豆的头的那东西，那个东西很简单，它实际上在古代它就是计时用的钟表，叫华表什么的，或者是日晷什么的、
1: 嗯、
0: 太阳照下来它那个影子照在哪里，就是它实际上计时时间，它并不是装饰用的，
1: 嗯，
0: 只是现在它的计时的属性没有了之后，你觉得它是个装饰用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当初的我们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北京的四合院嘛，你看那个屋檐上、
1: 嗯
0: 摆着一长串那个小动物的造型呢，在屋脊上面，那都是有讲究的。但是修建这些房屋的那些泥瓦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

0: 幻，很多奇闻异事。我就特好奇哈，说这个作者这个为什么会写一些奇闻异事这样类型的一些书呢？我看您的这个简历也是哈，什么这个全部都是关于密道追踪、异海是吧？蛇城，怎么去想到会写这样的一些故事呢？是喜欢吗？
1: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看科幻小说，
0: 嗯，
1: 以及这种类型科幻小说嘛，我是典型的科幻小说迷嘛，
0: 嗯，
1: 所以说就对一些未知的、神秘的、目前的一些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都会产生一些很远很远的遐想，
0: 嗯，
1: 然后自己能写作之后，就把这些当初的脑洞打开的东西，就把它变成文字，
0: 哦，
1: 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
0: 嗯，
1: 和我最开始写作的动力。
0: 哦，就是说其实你是怀着一种好奇心，一种很神秘色彩的这种想要破谜的这种心态哈，
1: 对，
0: 然后就写的这个小说。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本身是一个理工男是吧？
1: 对，我是学习化工的。
0: 哦，学习化工的。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
1: 08年吧，08年我在工地上开始写作。
0: 工地上？
1: 对，我在工地上做材料工程师的时候，控制工程师的时候，开始了我的写作。
0: 啊，好奇怪哈，我觉得怎么会在工地上来开始写作生涯？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会很忙的，工程师很累的。
1: 嗯，是白天工作挺累，但是总是有晚上休息的时间嘛，
0: 哦，
1: 就利用休息的业余的时间来写作。
0: 你是觉得就是这个写作是一个休息的事情是吗？
1: 是一件娱乐，对我来说，写作初衷对我来说是一件娱乐的事情。
0: 这个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很累了，工作之外休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电视剧，然后看书，这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包括喝茶。您的这个方式就是写作。
1: 对，就是这样。
0: 哇，那最开始的写作难吗？
1: 嗯，我写作起步较晚，但是一旦我觉得我最开始写的并不难。
0: 嗯，
1: 就是我
0: 写着玩儿。
1: 就写着玩嘛，就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变成文字，打在电脑上，然后写多了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看。
0: 嗯嗯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过说要出书是吗？
1: 嗯，还没想过，只是写的好玩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说要把这些东西出版成书，然后包括还要拍成电影电视剧给大家看？
1: 那就很晚了，那都2011年了。
0: 写作之后的三年
1: 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到把自己写的小说变成书籍，然后变成影视了。
0: 嗯，是什么契机突然就想到我要去出书？
1: 我写的第一个类型小说，就是在2010年之前我没有写过类型小说。
0: 类型小说的意思是？
1: 类型的小说就是那种并非是纯文学的主流小说，但是我在2010年之前一直写的是，很主流的那种纯文学的小说发在网上。
0: 嗯，
1: 当然也
0: 网络小说。
1: 对，
0: 纯文学的意思是？
1: 纯文学就是我们现在写作，就是作为文学这一块，我们就是把文学大体分为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两块。类型文学就是以娱乐为主，而不太讲究文学的形式和一些蕴含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思考、社会的这价值。但是类型文学也有这一块，但是它那类型文学更注重于讲故事的技巧，然后怎么让观众和读者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能产生愉悦感。
0: 嗯，
1: 相对来说，他做到的是就是在文学上的突破啊，会比主流文学要弱一些。
0: 嗯
1: 嗯，其实吧，这么来分是一个很，我认为是个很不对的事情。那只是现在没办法，现在因为各方面的表现太强烈了。其实有的很伟大的小说，它本身也能归类到类似于文学，也能说明它是主流文学。这个是其实不应该这么分，但是现在我为了表述清楚一些，我就这么分。
0: 其实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纯文学的小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散文啊、诗集啊，或者以传统的方式来写故事的这种方式叫做纯文学。
1: 对，
0: 那比如说什么叫做您刚刚说的这种类型小说呢？就是说哎，像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吧？
1: 对 对, 对，
0: 它就属于类型小说。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它是没有文学成分吗？它也有，但是它更多的打动人的是以它的剧情，是吧？就像电视剧的剧情一样，我以这种故事性剧情来打动人。所以您就开始写这种故事性很强的这种小说，是吧？所以当时您写的时候，就您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包括您的家里人，看到没有？他们有怎样的评价对您写书？
1: 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写作。虽然我每天下班了在床上抱着电脑打字，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因为我的工作。
0: 你没有去想过跟人分享吗？
1: 我那个时候还觉得这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我不用让别人知道我在写作。
0: 哦，行。

0: 是有另外一个大家觉得另外一个世界吧，就是说在你工作之外你有另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私密的世界，你觉得说在这里边我可以徜徉我的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想去写。哦，
1: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已经写的还比较有名气的时候，他们就问我某个网络的
0: 有一个叫蛇从阁的人是吧，
1: 倒是没说我，但是说的是我已经认识了而且关系挺好的一个网络写手、
0: 哦、
1: 我们在网络上已经很熟了，就是说那个人写的书怎么样很值得、
0: 哦、
1: 其实我心里就在想啊，那个人其实我跟他已经是好朋友了，但是我没有在我，但是我认为这是我另外一个世界、
0: 哦、
1: 我就不想把这个事告诉他们
0: 啊、哦、所以你当时的名字就是蛇从阁。
1: 对，我就一直用的蛇从阁、
0: 哦、对，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哈，特想问问您怎么叫蛇从阁。蛇啊，它是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个动物那个蛇哈，就是特别吓人那个青蛇白蛇蟒蛇的蛇哈。
1: 是这样的，当初起这个其实最开始它不是我的笔名，
0: 嗯，
1: 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只是用于我的网名、
0: 哦、
1: 我那个时候不会写作，就是为了上网就给自己起个网名，所以就很随意了起了个名，因为我属蛇、
0: 嗯、
1: 我77年的1977年出生，
0: 嗯，
1: 然后我就属蛇，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按照自己的属相写网名嘛、
0: 哦、
1: 是吧，属猪的就是说在自己名字加个什么小猪啊，属马的在里面加个什么马呀、
0: 啊、
1: 什么的、
0: 哦、
1: 我刚刚
0: 所以您就写了一个蛇、
1: 我就蛇、嗯、然后我就想那是不能网名不能说就一个蛇字，然后就想着、
0: 嗯、
1: 然后我懂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起名的道理嘛，比如说闰土、
0: 嗯、
1: 闰土它为什么叫闰土了，因为它五行缺土嘛，
0: 嗯，
1: 然后起名就求，然后我就看我五行缺什么，哎，我看我五行我缺金，我给自己排了一个八字，一看自己五行缺金、
0: 嗯、
1: 我说那缺金不能叫蛇精啊，金蛇都不好听啊，我就想了一下，刚好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尚书和那个黄帝内经里面都专门对五行有说、
0: 嗯、
1: 有体验，比如金有一个说法就是从阁，
0: 哦、
1: 啊，金有说法就是从阁，然后就蛇从阁，很 low 的一个来历。
0: 哇，这个很有意思哈，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其实通过您刚刚说起名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到了哈，其实蛇老师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非常博览群书，应该是很通古今的。就是说您其实很渊博的这个知识，其实通过您的书也能感受到。
1: 嗯，这个跟阅读量有关系。
0: 哦，你从小就喜欢阅读。
1: 这是跟阅读量有关，从小就特别爱看书。
0: 嗯，
1: 就甚至可以，我现在是不大把的时间用来写作，就跟我以前用大把的时间拿来阅读一样，是一个道理。我
0: 积累了很丰富的素材，
1: 几乎看了很多。
0: 统计过没有？得多少本？或者是得多少一个量？
1: 这个没法统计了吧？
0: 嗯、
1: 我记得。我把我们学校里我上大学时候的图书馆，我就是每天都得待在里面，
0: 哦，
1: 有空我就待里面，然后在我老家的那个城市里的图书馆，我只要周六日休息，我
0: 就会去，
1: 我都会待在里面，
0: 就是跑遍了所有的你能跑到的图书馆。
1: 对，然后我家里楼下的租书摊儿，我在那儿借了十几年，租了十几年的书，终于有一天我跟那个老板说，我得，我说我不能在你这儿结束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你的书全部看完。
0: 老板说不能再找你这样的顾客了。
1: 我说我已经把你所有书店里面能看的书都能看了，除非是那些特别不能看的书，我没法看的书，能看的书全看了。我说在他那儿借了十几年的书。
0: 哦，所以老板说要不你来当老板吧。那老板遇到你也真是醉了。啊，所以你看这阅读量这么多，所以脑子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哈，对于你看到的东西包括跟你的生活相结合哈，所以就不难理解你写这本书哈，而且叫长江之战，是不是也跟长江有关系啊？
1: 对，因为这第一本书，因为这是个很长的一个系列小说，这最开始的故事是从长江里面的一些诡异的事件来，
0: 嗯，
1: 我们未知的神秘的事件来开头，
0: 嗯，
1: 来引发所有的后续的事件出来，所以说就定名字为长江之战。
0: 嗯，但是而且我还发现哈，这开篇有很多特别奇怪的题目，比如说7311进29038出。什么意思呀？
1: 哦，这是我设定的一个东西，
0: 嗯，
1: 设定的就是一个计时的东西，就是沙漏和那个滴漏的一种 记事的，就是我在脑海里，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是我脑海里面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沙漏的东西，一个封闭的玻璃瓶，中间细，两边粗，中间很细很细，然后一端是水，一边是沙，但这种沙漏它不光是沙漏，它还有沙，如果是在空气中落会快一点，但是它在水里面就会要和水交换，就更复杂一点。然后我就设定了这是一种道教的计时和计算的工具，然后只有那种对周围的世界特别有认知能力的那种非常修炼到了一定高度的道士，他才能看得见有多少水从这一头流到了沙的那一头，然后同时看见有多少沙粒从沙粒的这头转换到水的那一头，他们是一个交换的过程，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看数字，这是一种计算时间、计算宇宙空间、时间环境的一种方式。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爱因斯坦在对话？是很神奇，但是其实是一个想象。
1: 这是一个想象
0: 啊，虚构的东西，
1: 虚构的一个想象。
0: 其实你知道吗？我在采访你之前，我真的是看了很多关于你这本书的评价。有人说你这本书是现代版的《封神榜》。
1: 有那么一点意思吧。
0: 其实就是大家看《封神榜》会觉得啊，这个好神奇哈，但是其实它是虚幻的故事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是当代的《封神榜》，也是这个意思。
1: 对，读者认为像《封神榜》是什么，都是《封神榜》讲的是道教，也其实这个设定也是明朝时期后人虚构出来的，把道教分为阐教和截教两大宗派的打仗，然后融入一些当时的商纣王和周朝，我这个实际上也是在讲两波抱着不同理想和目标的道士互相在争夺某些东西，
0: 对，只是在现代的生活环境下。
1: 对
0: 啊，其实您刚刚也说了哈，封神榜也是虚构的，其实您这个也是虚构的哈，
1: 虚构，
0: 确实您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很多人会问，哎呀，这个小说很神奇啊，感觉特别逼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大家会问说，您是不是一个什么大师啊，会算命吗？是真的吗？
1: 真不是，
0: 真不是哈，
1: 这个跟我写作的习惯有关系，我喜欢用这种接近于真实生活的描写生活细节的方式来讲故事，除了在一些完全想象力太远的天马行空的情节之外，比如说我的男主角他和任何里面任何人物他都会吃饭睡觉，甚至谈恋爱结婚生子都会这样，这就是和以前的那种武侠小说和那些小说他们不会去写这一块，
0: 对，不会写那么特别生活接地气儿的事儿，
1: 对对对，我会写他们怎么谈恋爱，怎么去
0: 怎么在一起
1: 甚至他们在平常生活中的性格和普通人是完全没有两样的，甚至主角很穷，他很穷，但是他又不愿意去靠算命骗钱，所以他就过得特别不好，就打这种比方嘛，就他因为武侠小说里面从来就没有哪个主角说会因为钱呢、啊、会怎么样，但是我的主角里面他会因为没有钱过得很糟糕，然后被人唾弃，然后还会很自卑，一点都不高大上那种，但是很高大上的那一种吧，也有他的一些弱点。比如他会刚愎自用，但是他又很坚强，然后但是他在这所处的社会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自己意想不到的困难，并不是他是一个道士或者说跟武侠小说一样身负绝技之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一帆风顺，并不是这样，他有他的痛苦。
0: 其实就是写了一个不同的，大家认为不同的人生故事哈，但是其实只是你虚构的这样一种方式，你觉得这么写可能大家更愿意看，
1: 至少看我的书的粉丝是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0: 而且呢，有一些网友还是这么评价你的，他说你的这种方式是约克纳帕塔法的体系哈，是美国的一个小说哈，就是小说体系。你知道这体系吗？
1: 这个读者实在是太高端了，我是不是福克纳写作体系吗？
0: 对，他说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笔下虚构的一个，就是叫做约克纳帕塔法河，然后呢，在这个河边上有一个县，这个县发生了很多故事，所以他说这个很像你的这个小说的风格哈。
1: 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一点了，但是说名词我还真对。
0: 对，他说这个河，我觉得就跟有点像咱们这个长江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嗯，所以他说你是这个体系下的，你可能是无缘无故就进了一个体系啊，你自己也不知道就被大家给封为这个体系的一个代表作。
1: 我在写作的后期，写这本大众是这本小说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努力地构建一个体系了。我心里有一点这种构建体系的想法。
0: 好，特别感谢佘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 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扣破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9: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0: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

0: 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 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

0: 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新立乡、永嘉乡、兴隆镇，就秋季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等工作进行调研。市信访局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信访工作政治职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筑牢党群连心暖心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新立乡、永嘉乡、兴隆镇，就秋季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等工作进行调研。
2: 在双辽市通和益农技术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设备工艺、技术优势以及市场前景等情况。他说，要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窗口期，严把设备生产质量关，加快设备生产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尽快释放效能。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技术优势，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做好设施管护、技术指导和示范带动，为全市粮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在兴隆镇耕耘村零下养鹅生态养殖现场和永嘉乡望兴村养殖户的家中，张绍恒实地查看养殖环境、鹅群长势以及养殖户富养情况。他说，要因地制宜推广林下种养等各色产业模式，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要全面落实畜牧业发展扶持政策，合理补栏增养，推动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兴隆镇耕耘村和永嘉乡望兴村，张绍恒仔细查阅村集体三资管理相关资料台账，详细了解了工作落实情况。他说，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聚焦集体资产处置、资源发包、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管得住、用得好。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随后，张绍恒来到兴隆镇耕耘村脱贫户陈淑珍家中，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产生活状况和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靶向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于兴荣、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0: 近年来，市信访局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信访工作政治职责，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信访业务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以高标准党建引领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筑牢党群连心暖心桥。市信访局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常态化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政策宣讲等活动，通过集体研学、信访工作条例、业务骨干交流心得、专题党课辅导等形式，不断提升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法治履职能力。在此基础上，市信访局全面推进信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各科室干部在岗尽责，分工协作，严谨细致做好群众来访接待、诉求登记、案件办理、台账归档等日常工作，规范信访事项办理流程，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除此之外，市信访局党员干部还常态化深入社区、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政策宣讲、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普及信访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依法维权、理性信访的意识，同时主动参与小区环境治理、便民惠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擦亮党员志愿服务底色，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市信访局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强担当深耕信访为民事业，持续完善矛盾源头治理机制，提升法治化办访水平，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全力

0: 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为建设平安双辽、法治双辽贡献力量。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曹建。
1: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信访业务深化融合，把政治学习、党性教育和信访实战结合起来，创新党建加信访的工作模式，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干部冲在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第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赋能，以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架好党群连心桥，为建设平安双辽、法治双辽贡献信访力量。
2: 近日，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聚焦一线教学重点难点，搭建全市教研交流共享平台，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持续推动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质增效。
0: 活动中，来自我市进修学校第四中学、第五中学、第三小学的六名教育专家，围绕教学全流程关键环节，分别从单元备课优化、课堂质效提升、分层作业设计、精准课后辅导、高质量命题研发、学科科学探究六大课题开展专题分享。报告内容务实精准，指导性强，为一线教师破解教学困扰、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专业支撑。会议对今后教学提质工作做出了部署，各学校要紧扣报告会上提出的教研主题，结合办学实际开展校本研讨，依托学、务、建

0: 为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展现和美乡村建设丰硕成果，近日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农民大秧歌展演活动在福仙镇五一村精彩上演。活动中，来自福仙镇各村的14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用热闹欢快的秧歌舞跳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绘就乡村振兴生动画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欢快的锣鼓唢呐声此起彼伏，响彻乡村广场。参赛队员们身着色彩鲜艳的特色服饰，手持彩扇、花绸、锣鼓等道具，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灵动的舞姿舒展大方，翻转的彩绸迎风飘扬，韵味十足，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演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村向心力，充分展现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和美新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
1: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双山派出所民警走进镇中心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宣讲中，民警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人身自我保护等重点知识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趣味问答，让学生直观地认识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同时，民警教育同学们要远离危险行为，遇事冷静处理，学会向老师、家长和民警求助，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和行为习惯。整场宣讲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收获满满。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线，有效提升了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为平安校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本台同学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全面规范贷款、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线上营销行为，严禁虚假宣传、夸大收益、诱导消费、违规营销，净化互联网金融环境，筑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防线。新华网，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修订的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正式实施，确立质量源于设计、风险相称、符合目的的全新管理理念，进一步严格药物临床试验全流程监管，规范试验流程，严控试验风险，保障受试者权益，推动我国医药研发更加科学、规范、高效。生活小常识，大部分人认为散瞳验光会伤害眼睛，这是一种误区。散瞳验光在专业医生操作下，麻痹睫状肌，放松眼部调节，排除假性近视干扰，测出真实屈光度数。散瞳后畏光，视物模糊，属于短暂的药物反应，会自行消退。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

0: 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2: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0: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3: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0: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4: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这是一支由下岗和退休女工组成的大鼓队，尽管平均年龄50开外，但队员们打起鼓来却毫不含糊，双脚分开，俯身向前，鼓锤在鼓面、鼓边、鼓帮上下翻飞。这支鼓乐队将大鼓打新节目。

就给您讲讲半边天女子鼓乐队的故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给您讲的是红半天女子鼓乐队的故事。

0: 啊，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他们打鼓的这个演出啊，这一段录音。这个说起打大鼓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啊，一开始就会认为，哎，就是是不是和那个马路边上啊这些大爷大妈们扭秧歌的时候敲的那个伴奏的那个鼓一样呢？其实还真的是不太一样。那么在咱们的朝阳区就有这么一支大鼓队，他们呢把大鼓都打成了主旋律，而且打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还打出了国门，受到了外国友人的欢迎。那么这支鼓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刚才咱们给您说的红半天啊。一听这个名字您就知道了，这个鼓队的主要的成员呢应该都是女性朋友啊，他们当中啊有一些退休的女工啊，还有一些下岗的女工，可以说打鼓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全新的色彩。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大鼓队，他们怎么就打出了名堂，受到了各地观众的欢迎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两位红半天女子鼓乐队的队员来给您讲讲他们的故事。首先有请咱们大鼓队的韩朝英，韩大姐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王雪娟，王大姐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二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们二位就大概先讲讲吧，你们是怎么到这个鼓队里头来的，是一开始就参加了呢，还是中间半道参加的呢？
1: 我就先说一下吧。
0: 嗯，韩大姐说。
1: 那个刚一开始的时候吧，那是97年吧。
0: 1997年。
1: 97年。
0: 嗯。
1: 那个我一开始就下岗了，因为那会儿好多人都在下岗。
0: 嗯嗯嗯。
1: 当时一下岗，因为从16岁就参加工作嘛，刚40多岁就下岗了，就觉得真的一开始非常非常不适应。
0: 嗯。
1: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也没什么事儿做了。
0: 嗯。
1: 完就在这时候吧，就是朝阳区文化馆的那个徐伟馆长，他呢就是根据这种当时的这种形式哈，完了而且周边嘛有好多的纺织厂，
0: 嗯，
1: 还有什么雪花电冰箱厂的一些职工都在下岗。
0: 哎，对，
1: 他当时就想到就是这些人都没有事，当时真是就看着吧是挺让人觉得挺难受的哈。
0: 嗯，
1: 后来呢徐伟馆长嘛就委派单连伟老师呢就组建了一支大鼓队。
0: 哦，单连伟老师。
1: 对，
0: 单连伟老师是做什么的呢？
1: 他是朝阳区文化馆的那个职工，
0: 嗯，
1: 而且原来就是声乐老师，
0: 哦，对，教唱歌是吧？
1: 对，
0: 哦，
1: 他呢，他委派他作为组织大鼓队之后，因为原来我们单位呢，那个唱有组织一些大合唱嘛，都是请单老师呢，
0: 嗯，
1: 去帮我们辅导。
0: 认识了
1: ，所以这次呢，组织完大鼓队之后呢，单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管理组织的一个大鼓队全是下岗职工，
0: 哦，
1: 你呢愿意不愿意参加？我当时一定特别高兴啊，我当然愿意参加了。
0: 是吧？
1: 反正也没事干嘛，嗯。
0: 那会儿您知道打大鼓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就
0: 不知道，
1: 根本没有接触过啊，也想象着会不会就像街边那些大鼓
0: 啊，
1: 就想去看到那去看看，嗯，
0: 对，
1: 试试。
0: 对，街边大爷大妈们打那个，我印象还挺深刻，因为打起来就蹦蹦嘡，
1: 对对，
0: 没错，哎，这就特别有节奏感的那种。
1: 对对对啊，
0: 那您等于是这个大鼓队成立之初就是。就参加了，
1: 对，
0: 哎，
1: 当初就来到这鼓队了，
0: 元老级的成员，
1: 嗯，可以算是元老级的了。
0: 这一说起来，这可就是啊，十几年了，
1: 有15年、
0: 15、16年的事儿，
1: 对，
0: 啊，1997年吧，
1: 嗯
0: 嗯，那这是韩大姐的一个经历，那王大姐您呢？
2: 嗯，我是2000年的时候，
0: 嗯，
2: 那个通过朋友介绍吧，
0: 嗯，
2: 去的那个文化馆，
0: 嗯，
2: 说这儿有一支那个鼓队，说你过来看看，
0: 嗯。
2: 嗯，当时在家里也没有事儿，也是我是纺织一厂的，
0: 嗯，
2: 就是下岗嘛，
0: 嗯
2: 嗯，跟家待着就是没有事儿干，除了做饭，就是伺候老公啊，伺候孩子，
0: 嗯，
2: 然后呢也是没有事儿干。后来在那通过朋友说你去看一看，
0: 嗯，
2: 我就抱着看。

0: 看看的想法吧，反正挺无聊的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呢，当时一看呢，哎呦，当时给我挺震惊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当时我想的事儿就像街边的，没有想到打成这样。对，他们打的特别特别的那什么，特别特别好。当时看的我都看得不懂。
1: 嗯。
0: 因为一个一个都有曲子，
1: 对，
0: 都有谱子什么这那，他们从来不都在心里边，
1: 嗯，
0: 一边打就从头到尾，哎，当时给我看傻了，我觉得哎呦太难了，
1: 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的曲？
0: 对，太难了，
1: 嗯，
0: 我怎么能会呢？当时都有点打退堂鼓，不想去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没接触过这个，
1: 嗯，
0: 从零开始，连那个谱子什么这那咱们都没见过，没看过，
1: 哎，
0: 不会，后来等着，也是我爱人吧，就说你跟家也是待着，
1: 嗯，
0: 你去坚持去吧，
1: 是吧？要不然我在家抽烟，
0: 哎，
1: 你还老说我。
0: 对，后来这样呢，后来我就坚持去了。去了之后呢，慢慢的又就离不开这支鼓队了。
1: 是啊，
0: 对，
1: 这么好。
0: 对，就等于从去了到现在，等于是也有快十年了吧。
1: 嗯，这是
0: 就没有一次说迟到或者不去的请假的，带着病我都去。
1: 嚯，就从来没间断过。
0: 对，没有间断过。
1: 哎呀，真是难得，也说明了这打这大鼓是多么的吸引人。
0: 对，特别特别吸引人，而且吧，那个原来那个我们打的时候呢，都是在外面，
1: 嗯，
0: 都是露天。
1: 哦。
0: 从露天呢，从上那个晚上应该是晚上6点到8点。
1: 嗯。
0: 可是我们新队员呢，不会的呢。然后都是那些老队员就提前来教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等于2-3点就去了，一直教我们，手把手教我们，
1: 嗯，
0: 也挺感动的，
1: 你看，
0: 就那是慢慢，然后一点一点学会的。
1: 哎，
0: 嗯，
1: 这个打鼓这事儿哈，其实看起来不是很难。我原来我也看着您打那个大鼓哈，我觉得这有什么呀？不就拿两木头棒是吧？这当左手一下，当右手一下，
0: 对，
1: 哎，然后。但是自己真打起那鼓槌了以后吧，好像就老敲不出那个劲儿来，哎，也明知道是这个节奏，但是怎么敲怎么觉得听的不对，不像人家那个老师敲的那么好。您二位也说了，就当初不会打鼓，
2: 不会，
1: 没学过啊，
0: 对，
1: 小时候也没上过兴趣班什么的，后来也没学过，从零开始可以。
0: 对，就是从零开始，
1: 是吧？那你们怎么就学会了，还打得那么好？都是单老师教的吗？
0: 不是，有请外边老师。
1: 哦，
0: 嗯，那个淮海老师，
1: 嗯，
0: 那个等于是他的那个是算鼓王吧，也来教我们
1: 啊。
0: 对，
1: 这是鼓王，他是
0: 山西的鼓王。
1: 哦，
0: 对，
1: 这是谁给请？是
0: 文化馆呀，
1: 文化馆给请。
0: 对，我们馆长。
1: 嗯，除了单老师是组织这个鼓队是组织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呢，请来了专业的老师来给教咱们打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淮海老师，这是山西的鼓王。
0: 嗯，
1: 还请过别的老师吗？
2: 还有那个中国歌舞剧院的魏老师，还有总政歌舞团的张永胜老师。
1: 嚯，
2: 嗯，他们都来那个我们定期来上课，
1: 这都是大腕儿。老师来了怎么教呢？一般都教什么呢？
2: 他们来了之后吧，就是他们一般都带着他们给我们拿的鼓谱。
1: 嗯，
2: 像山西的那个淮海老师，就给我们讲他那个一些的技巧。
1: 嗯，
2: 你要手腕子怎么样抖动啊？
1: 嗯，
2: 怎么去？你比方山西的有些那个，就有一种那个鼓谱叫滚核桃。
1: 滚核桃。
2: 对，他这用他那鼓槌儿和鼓边和鼓芯儿，敲出那核桃滚到地上那个哒哒哒哒哒的那种声音来。
1: 哦。
2: 所以他当时教的时候吧，大家也。刚开始确实特别难受，为什么？
1: 嗯，
2: 你没有练过这个鼓，
1: 对，
2: 手腕子非常死，
1: 嗯，
2: 就抖不出这手腕子吧，你就打不出这鼓点来，
1: 就那核桃掉地滚那
2: 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咱们一敲就咚咚咚咚的就出来了。
1: 对，
2: 它就不一样了。所以就通过他们来呢，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么教，把这些技巧的方法全教给我们。
1: 嗯，
2: 完了这些队员们呢，不过说实在当时也练的是非常非常苦。
1: 嗯，
2: 因为都是年龄比较大了嘛，你想下岗职工年龄一般都是40多岁快50岁的人了，
1: 嗯，
2: 也没有接触，反正就比较难啊。怎么办呢？嗯，就早上起来9点就来了，
1: 嚯，
2: 带着饭来了，
1: 嗯，带着中午饭，
2: 嗯，就开始来了，就开始练，
1: 嗯，
2: 让老师呢就是我们那会儿也是用老师用的也很苦啊，不允许老师休息
1: 啊，
2: 一直到中午。

0: 老师可以去吃饭，老师吃完饭大家不休息，在那就拿就煮点面条，
1: 是啊，
0: 搁点那个酱豆腐啊什么，搁点那就开始吃，
1: 这家
0: 吃完之后马上就开始排练，
1: 就差吃树皮草根了，真是不怕苦啊，
0: 确实当时真是练得非常非常苦，
1: 是吧？哎，真的，我这可其实我现在也挺好奇的啊，您二位现在应该都已经是会打，打得特别好了，那这个鼓。他这个谱和咱唱歌的那个谱，他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吧？
0: 嗯，怎么说呢？他这个吧，就是说你按着也可以说有些就是差不多，也是分是小节，还有你的是多少多少拍节，完了是多少分音符的，你比方说是四分之三的呀，或者是八分之六的，八分之三的，八分之四的啊，
1: 也是五线谱吗？
0: 不是五线谱，
1: 不是五线谱
0: 啊，咱们那个谱子呢，简谱，一般的
2: 我们现在都等于是简谱了，
1: 简谱，
2: 对，
0: 你看简谱
2: 不懂
0: 啊，简谱不都是
2: 受过那教育？
0: 简谱是咱们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也是那个用那哆来咪发，
0: 我们不用这个，我们用叉子，叉子米字，
1: 叉字和米字，
0: 对，
1: 在那上面排列的，
0: 对，
1: 哦，那就是它的长短呀、高低呀什么的，有特殊的标志给标出来。
0: 长短也跟咱们唱歌的音符是一样的，
2: 底下
1: 就像音符一样，
0: 对，
1: 标在底下，
0: 对，
1: 闭着眼睛想象不太出来，这个它就是因为鼓，它主要的还是给一种节奏，
0: 对，主要打的是节奏，
1: 鼓面上敲不出来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对，
1: 但是呢，刚才您说了，要有鼓面，还要有鼓帮，还要有鼓边，
0: 对，
1: 这三个地方声音应该是不一样的，
0: 那个完全不同，
1: 哎，对，那个中间那个鼓面上的肯定嘣嘣嘣嘣的那种声音，是吧？打到这个鼓边儿，那就是啪啪啪啪的，是吧？
0: 对，
1: 哎，就是那种比较脆的敲木头的声了。这玩意儿，这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他得琢磨，他得研究。
0: 你像我们敲这鼓边的节奏啊，马蹄声，就从鼓边敲出来的，
1: 咯哒咯哒。
0: 对，就是这种啊。
1: 这个还得敲的还得像。
0: 对对，你比方说像我们有一支那个鼓谱，就是《黄河颂》。黄河颂里边就基本都是马蹄的声音，
1: 万马奔腾的感觉。
0: 对，就是用鼓边，用鼓槌敲鼓边敲出来的。
1: 没错，哎，这个咱们有好多这个口技演员人都会拿嘴学啊，当然我也不会学了，是吧？这个你敲出来肯定是特好听，嘚哒嘚哒的那种。
0: 对，
1: 哎，这个当然了。开始有老师教了，老师教的话，其实有那么句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老师教完了，这个还不算完，这得回去得练啊。这个一讲是吧，什么一二三二二三，这容易咱都记住了，但是真要敲出那个劲儿来，这得回家得练。那你们回家都怎么练呢？咱这样，那王姐先说，您回家怎么练？
2: 我们回家练，基本现在就是刚去的吧，进门的吧，就是练基本功
1: 啊，就是那会儿
2: 得把腕子练好。
1: 嗯，
2: 你腕子不行，你抖不了，你那个你一拍打出多少下来，你打不出来，
1: 对呀，
2: 不行。
1: 哦，
2: 啊，然后等着我们有的在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
1: 啊，
2: 坐在那儿打那个垫子。
1: 哦，打垫，
2: 哎，
1: 家里那个
2: 对靠垫，
1: 哦，
2: 搁在腿上打垫子。
1: 拿什么打？拿骨锤，
2: 对啊，拿骨锤打垫子，像做饭的时候，像包饺子包剁馅儿，
1: 呵，
2: 不是也用腕子吗？
1: 哦，
2: 对吧？也用腕子。
1: 那你拿两把菜刀的。啊，练那腕子，
2: 对腕子那个力度啊，什么的都得练，
1: 哎，
2: 要不然你到时候比如说一拍让你打出四下，或者打出。几下的时候你打不出来，
1: 是吧？那您家包饺子可热闹了，全是锣鼓点儿，
2: 对
1: 啊，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都练得高兴了，把这点儿都练出来了，一看肉馅全剁飞了。这是
2: 那个这一谱子下来，这个肉馅都剁好了。
1: 哎，你看，您是高手，要不我估计就剁飞了。那韩姐，您呢，在家练，您觉得是好练吗？还是难点有什么呢？
0: 其实。练鼓的难点就是手腕子
1: 哦，
0: 因为你手腕子练不出来吧，你就其他什么都你都没法，你这鼓就没法往下敲了。所以一个是练腕子，完再有一个吧，说下就记这鼓谱。哎，特别费劲，
1: 这不好记啊，
0: 因为你像以前没原来没有这个嘛，也没有记过这些东西，
1: 对，
0: 就每次背鼓谱的时候吧，特别费劲，背完之后。背不下来，
1: 我特好奇那怎么他怎么背？因为你要咱们要唱，你哪怕使简谱呢，他有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啊。

0: 是吧？哎，咱就走着，别放松，这就记下来了。他这有那一二三四五那反应。他您刚才说那全是叉子和那个米字儿，对吧？他我总不能叉叉米米叉叉叉叉米米叉叉这么记。他你们用什么东西来记住它呢？
1: 叉子代表的是鼓心儿，
0: 东
1: 对
0: 哦，
1: 米是打边儿，
0: 代表
1: 搭。
0: 搭哦，就是咚哒咚哒这么记，
2: 对
0: 哦，哎，这个挺有意思的，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假如说咱来个两三个小节的那种感觉，
2: 哪个呢？
0: 哪个？你们打最熟的，平常最拿手的呢？
2: 就打那个马蹄儿吧，我
0: 就
2: 你俩
0: 还商量，来个马蹄儿吧，
2: 啊，是不是？
1: 我们就唱了就行吧。
0: 好，就唱，你们就别敲这桌子。嗯，
1: 咚咚的咚，咚咚咚，咚咚的咚，咚咚咚，咚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咚咚咚咚。
0: 太有意思了。不是，我就想象了，在家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敲着那个靠垫，然后一边在这咚咚咚咚哒哒哒。家里人快疯了吧得。
1: 哎，不过我们那个通过这打鼓吧，不但是我们这都特别的感兴趣啊，特别特别上瘾了，可以这么说啊。家里人也都给投入到这里来了，
0: 人家还特支持，是吧？
1: 对，支持啊。你比方说在家里要看电视，有什么看的那些文艺演出，其中有敲鼓的镜头，假如我们呀没在电视机旁，家里人会喊我们赶紧过来，
0: 哎，亲爱的，快来打鼓了。
1: 对，这真是来，真是这样
0: 啊，是吧？
1: 啊，
0: 你瞧瞧这个。没嫌吵的哼，还特支持啊，这个
1: 非常支持。
0: 可能他们也捡了好些乐儿，我估计。
1: 因为没想到我们打成这样。
0: 对对对，刚才那个韩大姐说您打什么？打垫子是吧？
1: 打垫子呀。
0: 啊，打垫子。除了垫子，你们还打过其他
1: 桌子？
0: 桌子。
1: 拍桌子呀。
0: 拍桌子。
1: 拍桌子一样，
0: 哦，
1: 手掌拍桌子。
0: 哦，手掌拍桌子。
1: 啊。
0: 哎，拍手掌。
1: 拍手掌的话，拍手掌你一个手掌拍不好拍。
0: 哦，对对对对，就得往那桌子上这么这样啊，拍桌子还拍过别的吗？
1: 两个人在一块拍后背，
0: 互相拍后背。哦，哎，这拍后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有按摩。
0: 哎，对对，还起到那个保健
1: 保健作用，对。
0: 而且被拍的这位对这鼓点他也有深刻的体会，肯定。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个。是不是这要拍起来就跟那个澡堂子里的感觉是吧？这太有意思了啊！我听说还要打床的，还要打家里抽屉的。哎呀，反正这家里肯定就这练鼓的时候肯定就
1: 都有
0: 特别热闹。
1: 嗯，就真是可以说吧，顺手手边有什么就拍什么。
0: 对，这真是这个要全叫什么？人叫全不离手，咱这就是这个鼓点不离口
1: 不离
0: 不离口啊，然后手上还得有动作，手腕子还得抖着啊。这个打鼓这事儿哈，它跟别的乐器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啊。您比如说弹钢琴嘛，在那噔噔噔噔噔啊，您拉小提琴在那滋滋滋是吧？这打鼓是个力气活啊。咱们看见好多，你比如什么威风锣鼓是吧？什么那大军鼓都是那个。武警战士啊，什么的那都算棒小伙子，乒乒乓一个连蹦带跳的在那打。咱们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鼓队里头都是女同志，是吧？而且，这个是吧？我说句得罪人的话啊，是吧？这岁数都是不老小的女同志，啊，就是这玩意儿体力上能盯得住吗？
1: 盯得住，
2: 还行。现在原来身体不是特别好，
0: 开始的时候
2: 对，刚开始身体不是特别好。
0: 嗯，
2: 通过这个之后呢。真锻炼身体。
0: 是啊。这个。
2: 身体也锻炼了。
0: 您是这个开始身体。
2: 对，我看身体不是特别好。对对对对。
0: 王大姐这身体稍微的弱一点，看着您现在看着也是比较秀气一点哈。你们靠什么去增强体力呢？就是练这个的时候，还是就是特别的要练一练什么臂力啊，或者是什么腕力啊什么的。
1: 怎么说，就是在练鼓当中，就练了臂力和腕力了。因为那个敲这种鼓，尤其像我跟王雪娟，我们两个人吧，都是打大鼓的。大鼓的话就是比较费力气，每次要做起动作，要全身的力量都得要就
0: 要
1: 动起来，
0: 都是撑开了，
1: 都要撑开，胳膊要扬，胳膊要伸直啊。
0: 啊。
1: 所以他呢，这样就通过这打鼓的话呢，就是臂力也好，或者身体吧，他整个的。都练了，
0: 等于是一种全身的运动。
1: 对，

0: 那感觉现在打了这么些年以后，这个体力上比原来肯定是棒多了。
1: 肯定棒多了。
0: 嗯，也这个健康多了。这个鼓啊，刚才您说你们两位是打大鼓，
2: 对
1: 啊、
0: 好像也有个分工是吧？
2: 有
0: 啊，在咱们这一个鼓队里头，这个鼓是怎么分的呢？
2: 有小鼓，
0: 小鼓、
2: 大鼓，
1: 对，
0: 就两种啊。
2: 还有的是种，那是牌子鼓，
0: 牌子鼓，
2: 对，
0: 哦，
2: 牌子鼓就是四个还是五个呀？
0: 嗯，
2: 从小到大。
0: 嗯、
2: 一排那种牌子鼓
0: 哦、
2: 都有花盆鼓、
0: 花盆鼓
2: 对
0: 啊，我看哎有没有那个就是
2: 小梆子鼓，
0: 小梆子鼓不是，就是因为我知道那扭秧歌大爷他们打的时候，那有蹦蹦擦，他有好像有个铁，
2: 有镲
0: 啊，
2: 我们那个金光锣鼓就有镲呀、
0: 也有镲，
2: 对，锣鼓镲都有，
0: 哎，那就等于咱们这就是
2: 京剧的，
0: 哎，对，这个就是一个组合。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这个咱这鼓乐队就是除了您二位以外，还有多少位成员？
3: 咱们应该是四十个成员吧？
0: 四十个，每人一鼓，还是说大家轮流？
2: 每人一鼓，
0: 每人一个鼓。
2: 对对对，
0: 这鼓是文化馆给制的，还是咱自个儿制的呢？
2: 文化馆
0: 给
2: 对，馆长很支持我们。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大姐到这儿给我们讲述你们的故事。时间有限，就跟你们先聊到这儿。
3: 好嘞，
2: 好，谢谢。
0: 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2: 好嘞，
0: 好，
2: 谢谢。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咱们中国有一部奇书啊，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就连美国的西点军校，每个学生都得读这本书，啊，是什么呀？就是《孙子兵法》。哎，是我的本家，我也姓孙，但我写不出兵法。这《孙子兵法》里有这么条计，叫借刀杀人。这可不是一般的狠毒啊！各位听众好好琢磨一下，这借刀杀人可了不得，煽风点火的，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这孙子兵法不仅在战争中能运用到，各种人情交往一样可以。咱们就拿这胡大海来说吧，他对徐达有意见，心想你谱太大了吧，啊，请你三趟你才见我们，你跟谁俩装诸葛亮呢，啊，你这谱上天了，你我得给你点教训。那么他自己不敢和徐达冲突，他就拐的于金彪。于金彪这人心眼也实诚，直来直去的，脑袋里边不装东西，被胡大海这么一忽悠，得他跟这徐达可势同水火了呀。这借刀杀人就是这么厉害，还别说在古代，就是现代，众位年轻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也要小心，在生活中随时有这种人拿你当枪使。比如公司有点什么事儿吧，上你这儿来了，哎呀，你说咱们公司啊，新出台这个政策太不好了呀，我坚决不同意。你如果脑袋直点，是，我也不同意，我这就去找我们老总谈去。你傻了吧唧，你去了，结果你挨收拾，给你出主意这人什么事儿没有，这都很容易碰到啊。所以这条计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别像这于金彪一样傻了吧唧的上套了。胡大海就跟他说，不让咱们喝酒，这不等于要咱们命呢吗，啊，咱们征战沙场，快意人生，怎么能不喝酒呢？就得大酒大肉的吃喝着。现在这徐达不让咱们喝，你说怎么办？于金彪说，不行，我得喝。那怎么办？我去找他，我跟他闹。于金彪傻了吧唧的，天天在家喝酒，心说你不让喝吗，我偏偏喝给你看。一直喝到这登台拜帅这天，这于金彪二更天就起来了，穿好衣服。二更天的各位呀，刚穿好衣服睡眼惺忪的，就大喊一声，白酒。妈，二更天喝酒真没见过呀。老家人于成赶紧相劝，家主爷今儿可不能喝了呀， 元帅下了禁令，带酒入辕门者犯斩杀之罪呀、啊！您又跟元帅不对付，何苦找麻烦呢、啊？于金彪虽然知道家人是好意，可他就是听不下去，把脸一沉：“成哥呀，你别管我的闲事好不好？快拿酒来吧。”于成知道他脾气不好，只好哆里哆嗦的把酒端上来。于金彪心里不痛快，也没人陪着呀，自斟自饮，一口一干，霎时之间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一回身，他又躺下了，要睡觉。二更天起来喝酒，喝好了，接着睡。这老家人急的火都快上房了，连催好几次，他还是没起来。头毛骨一响，于成可吓坏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